0: 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2: 来，遮住左眼，这个。
3: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2: 上一排呢？这个。
3: 还是不清楚。
2: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3: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4: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5: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6: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0: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7: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0: 可能是一瞬间。
8: 你们有困难，告诉我的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9: 我没有医生。
10: 李春林一年5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0: 也可能是一辈子。
11: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12: 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13: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纵考一线。
14: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0: 可能是轻轻放下。
15: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10: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0: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6: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7: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7: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8: 在解放西的晨光遇见苏醒的街巷，在望月路的巷口遇到冒热气的米粉，在清晨的地铁相遇并肩赶路的同路人。那些藏在烟火里的温暖与爱，是长沙送给每个追光者的早安礼。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0: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配套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108至170平米新规准现房。
1: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早高峰互动节目，但其实
2: 我春天跟家友早上好去看了电影，可感人了，我都看。
3: 暑假我带崽跟主持人去了水上乐园，崽崽玩的都不想。
2: 我和姐妹跟着精灵一起去滑雪了，好玩爱玩。
4: 我运气最好，动物园和博物馆夜游我都报上名了。跟着家友早上好，每个月都能。
5: 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各种福利抢不停。
1: 加油早上好，不只是一档广播节目。

美的啊，在欧洲卖爆了的这款免安装便携式分体空调，咱们在国内也能买到吗？好多朋友说给我上个链接吧，我一听我觉得太好用了，又不用打卡啊，打孔，打卡，又不用打孔，然后。

0: 后呢，这个制冷剂是1.99公斤，听着很棒啊，完了还很省电。真让你买，你真不一定会买。为啥？一会儿跟你说。先来看大家怎么答的。看看二群里啊，二群里锦鲤选的 A，Percy 选的 B， 说好像能效等级不达标。拂晓的稻草人、折翅的飞人、娱乐都选的 B， 就是觉得在国内都买不着是吧？然后又有不少朋友打卡了，我看看啊。爱吃瓜的小神仙说出门了，雨停了，那你运气挺好。城市猎人也来了，罗罗波波说早呀，我也在红绿灯。二佑哥说早呀，王依依说手机欠费了。哎呀，月初有的时候总是会有这种情况啊。一坨说早呀，今天周四了，明天还有一天孩子就放假了。孩子是放假了，家长天塌了是不是？王涵说早安。风眼说中考也要接榜了，希望孩子们的努力能开出花儿。哎，说真话。姚蛋蛋说选 B 肯定买不到，咱们国内这么好的环境，干嘛不买那些更方便实用实惠的呢？非要去买这个什么国外的那个是吧？然后爱睡懒觉的猫也选的 B。 再来看看四群里，四群里牧尘、LL、小张、韭菜盒子都选的 A， 觉得国内也能买到。然后九段熊说美的空调专为欧洲人设计的，那国内肯定买不到啦，他选 B。然后小央选 B， 风选的 B， 田野的春天选 B， 甜心也选的 B。目前就是说觉得买不到的朋友占多数啊，觉得能买到的朋友占少数。那我就给各位公布一下了，
1: 对吧？
0: 嘿嘿，正确答案就是 B， 假的。
1: 哦，
0: 美的在欧洲热销的这款便携式分体空调叫做 Porta Split， 在国内没有官方销售渠道。
1: 你看看，你看看
0: 啊，因为美的根本就没有把这个空调引入中国大陆市场。
1: 你看看，
0: 为啥呢？因为第一，我们国内的新房基本都预留了空调孔，安装方便，成本低，
1: 是，
0: 所以第一它的免安装优势就没有实用场景了，
1: 对，用不上那玩意儿。
0: 哎，第二，国内在售的美的空调都是传统分体式或者这个普通移动空调，性能更好，2-3千一台，比这个是什么什么便携式空调，它是5-6千、6-7千块钱一台、
1: 啊、
0: 就是我们2-3千块钱一台的空调比它那个6-7千块钱一台的效果都要好很多，性能也要好很多，所以它根本没有在国内销售的必要，它在国内销售它也没有竞争力啊，那不没人买吗？那不
1: 是
0: 是吧？你现在你是听个新鲜啊，你说真好，那我也买。真来了，你看阿姨，你这国家伙要聊7千块钱一台，算了，我不买了，哎呀，我无理，这个国不一好啊，1500块钱坑掉也能啥哈。真是你用完国补之后现在真的就是说看你多大的吧，你说你不要那个什么两P 的，你就是说1.2P 或者是大1.2P 1.5P 左右的，真的就是用完国补之后1500-1600块钱就能下来。
1: 嗯，
0: 你干啥你要花6-7千块钱买个这个是吧？所以确实啊，他没有引入中国大陆市场，因为他知道不会有人买的，我们这儿有更便宜更好的货，谁花那冤枉钱呢？
1: 可不。
0: 但是你看看，你回想这个事儿，是不是在布局？我们前面在分析嘛，24年的时候，美的就已经把这个空调研制出来了，前面花了3年时间来进行实验，那就是21年就已经发现欧洲挺热，其实，然后欧洲朋友们对于空调的需求还挺高，但是他们也有这么多限制，是吧？于是他从21年就开始设计研制，花3年时间，24年把它研制出来。24年那年只卖5000台，25年就卖了10万台，然后今年26年估计能卖20万台。你就说有没有眼光布局？美的真的要给这个当年这个研发组啊发大大的鸡腿，是不是？
1: 这活没白整
0: 啊！那你说后来？再有一些别的品牌，哪怕他们欧洲当地的品牌，那想去跟他学，那人家已经有这个市场占有率了。 然后人家技术也很成熟了。

0: 想想就是觉得不知道为什么，虽然我也不是美的的员工，可都不可骄傲了呢。
1: 正确答案就是 B， 你选对了吗？

0: 美的的便携式空调在欧洲卖爆了啊，咱们这儿也有这个机器人伴侣，哎，据说预约也很火爆啊，99万一台顶配的机器人伴侣来了，它甚至能够跟人类一起跳华尔兹。
1: 哎呦我去！
0: 什么牌子的呢？就是卖了上万台情感陪伴机器人的优必选，前几天举办了爱是永恒的新品发布会，首次展示了一款风靡全网的叫 U1 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发布会现场展示了50多款不同发型、妆容、服饰的定制版机器人。哎，有男有女，身高从1.6米到1.85米都有，外观呢还能够按照用户的喜好来进行捏脸定制。
1: 这台 U1 机器人啊，全身装了88个高自由度关节，能做微表情，能深情对视，还能聊人生、聊理想，甚至跳华尔兹。发布会上，女款机器人跟真人男舞者就合作了一段《爱乐之城》的经典双人舞。啊，虽然动作还是略显僵硬，需要真人小哥牢牢的控住才能骗过观众的眼睛。但搞笑的是，弹幕里有人看差了啊，以为台上两个都是机器人，然后评论还说呢，啊，女机器人跳的差点意思，后头上来那个男机器人这还行啊，
0: 男的那个不是机器人，男那个是真人。完了，优必选说了，这款 U1 机器人呢，它只负责情感陪伴啊，不承担清洁、做饭、收拾屋子这些家务活啊，并不是电子保姆，它主打的是养成系情感大模型。能够记住聊过的天儿、用户的生活习惯，慢慢变成最懂你的那一个，而且只卖给成年用户，重点瞄准单身贵族和需要康养的老年人。啊，隐私方面他们也承诺了，所有的交互数据本地加密储存，不会强制的上传云端。
1: 那么这台机器人要花多少钱才能给它捞回家呢？
0: 啊，带上不上链接呢？上不了。
1: 半身版12万左右，Pro 版接近17万，
0: 嗯，
1: 顶配的 Ultra 男款99万，女款88万。你别看价格这么贵，有人买。10天的时间已经预定了将近4000台了。截止到30号发布会当天，全渠道累计预定破了13300啊！没想到还真有人愿意花个几十上百万买一个不会干活、只能陪着唠嗑的仿生人回家。
0: 反正我想说的是，先不说咱兜里有没有那88、99万
1: 啊，
0: 反正比起会跳华尔兹的机器人，我更想要会做家务的，我还是买个扫地扫拖一体机器人得了。
2: 北京时间早上8:15，
3: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4: 赶紧收拾书包，
5: 快点写作业呀！
6: 哎呀，快点去睡觉。
5: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6: 快点洗澡、啊。
7: 你打卡呀？
4: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3: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4: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5: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7: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8: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9: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8: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0: 央企中国铁线花旅江南，配套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108至170平米新规准现房。央企中国铁线花旅江南630中级让利，买房抽学而思 X5 学习机，一期轻动抄底10999元每平米起，沈府新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11: 喜欢山前的杏花，喜欢雨后的青蛙，
12: 喜欢热乎的早餐，喜欢琳琅的书架，
11: 把元气灌进身体，把活力传递放大，
12: 把烦恼统统丢掉，腾出地方装鲜花，
13: 加油，早上好，
14: 今天也是努力的一天呀。
15: 早起听天气，

0: 长沙的天气也是太难琢磨了，上周还是晴空万里艳阳高照呢，这周就是阴雨绵绵了。昨天下了一整天的雨，今天会继续阵雨雷阵雨不断，明天还是雨。所以呢，怎么讲，长沙的雨就是但凡只要下一场，那就是以周为单位来计算长度的啊。所以就是今天星期四了，不管怎么说，我们就期待一下这个周末能像上个周末一样有个雨停天晴的好消息吧。
1: 咱们具体来看啊，长沙今天中等阵雨或雷阵雨转阴天，南风二级，25到29度。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者雷阵雨，南风二级，27到34度。四号多云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二级，26到33度。五号阴天有小雨，南风2到3级，26到28度。
2: 神回复。

0: 首先来说的这个上热搜的事儿，提醒各位啊，平常开车的朋友，到目的地了，下车锁车一定要仔细看好，是不是真锁好了啊？四川南充有一位车主啊，他最近开车老觉得这油箱不对劲儿啊，是不是漏了？我明明没跑多远，油耗这么高呢，然后油用的这么快呢？
1: 纳智捷啊，
0: 这个不是。然后还在交管1213 APP 上出现了一条自己完全没有印象去过这个地方的交通违法记录
1: 啊。
0: 你说难不成车半夜自己出去遛弯了？
1: 别说了，我这吓人的。
0: 反正不对劲儿，那就报警吧。调出监控一看，真是开了眼了。在过去的一个月的时间里，这辆车被一个陌生男子在凌晨偷偷开出去整整四次。
1: 好嘛，
0: 短的半个小时，长的那在外头兜风两三个小时，最后才把车停回原车位。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呢，油耗暴露了呀，然后你也产生这个交通违法记录了呀。那幸好南充那块没有我们这个百日挑战赛，那要是有的话，那直接让人车主淘汰了，人车主憋屈坏呢得。
1: 好家伙，
0: 细想这事儿，我觉得车主心也是真大
1: 啊。
0: 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他那个备用钥匙常年扔在车里，这第一个。第二个，下车他从来不锁门，你说这跟半夜躺着睡觉的时候家门大敞有什么区别？
1: 你不锁门你赖谁呀？你下车摁那一下锁车键，你很难吗？你车里边但凡有点什么贵重物品啊，人家一拉车门直接给你薅走了，你找都没地儿找去。这哎，你说的什么好呢？
0: 再一个，你哪怕你车里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那人家拉开车门把你车开走了，在外头出点啥交通事故，
1: 嗯，
0: 你说
1: 怎么整？
0: 算谁的？

0: 是，下车之后要锁好车门。
1: 嗯
0: 啊，那有的时候你锁好了车门也架不住，可能会出现一些不可抗力的因素。嗯，啊，前不久呢，云南昆明一位车主花360万买的一辆法拉利私家车，停放在了专属车位。
1: 嗯
0: 啊，出差期间呢，就有这个监控拍到了有四个娃爬上了这个法拉利的车顶啊，还手拿长棍挥舞玩耍，导致车身出现了多处划痕，然后保险杠裂纹。车主表示，报警之后呢，派出所就马上找了孩子家长嘛，组织了两次调解
1: 啊
0: 啊，这家长真是怎么说，脸也真大，说实话，最初只提出了几百块钱的赔偿。

0: 哎呦我天，
1: 后来给到了5000，车主说以实际维修费用为准予以拒绝。
0: 那肯定啊，
1: 那不是你说给多少给多少，是我车修花多少你得给多少是吧。然后呢据记者向车主了解啊，目前车主呢已经自行承担维修费用一共29630块。然后呢孩子的家属既没有给出解决方案，也没有主动联系处理，反正就是属于一个隐身状态。
0: 你惯着吧，你家长就接着惯吧，对吧？你这孩子，你说你现在这么惯着，你稍微长大点他就敢往那个海底捞里边尿尿，
1: 没
0: 再长大点他能活剥了龙王三太子，你信不信？
1: 哪吒家里孩子是，
0: 这可不磨完吗？那不
2: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上好。
1: 太可爱了，更有人在群里问金玲，金玲你刚说的这个陪伴机器人它叫什么呀？然后我就把品牌和型号告诉他了。怎么你要买啊？女款88万，男款99万，最高啊，最低的是12万吧，12万还是半身的，这么有钱呢？要不这样吧，你要情绪价值情感陪伴，姚蛋蛋说那还不如咱们早加早上好和刷刷朋友圈呢。你那钱你要不打个折给我俩得了。我俩绝对到位。
0: 给钱真办事儿。
1: 哎，当然了，有的时候吧，就是这种真正情感的这些东西没有办法用价值来衡量的，反正就是大家你一喜欢你就预定吧，反正是。像优必选啊，优必选 U1 啊，巨身的仿生机器人。哎呀，咱们听众条件这么好的吗？最后也是提醒大家哈，如果你想花699啊买到希思黎全能乳2瓶125毫升正装，再送你3个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0毫升的小样的话啊，直接回复关键词阿拉伯数字699啊，花钱的事儿，咱自己开心就好。但省钱的事儿，如果我俩知道了没有告诉大家，那我俩良心上都过意不去啊。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699发送到金庸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我们仅限100单，现在剩下的余量已经不多了啊，一定要抓紧时间，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699啊，希思黎的全能乳液125毫升正装699，直接到手2瓶。你回复关键词699，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之后，他还送给你3支30毫升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加起来就相当于一支大正装了。这洁面确实好用，平常在办公室里的时候，有时候来不及洗脸，夏天油也会拿它洗。其实我们之前的那个样品打开了，办公室里好些人都用，我们都觉得挺好用的。然后希思黎全能乳呢，就是聊片嘛，一瓶顶好几瓶水乳精华什么东西，你就涂它一个就够了啊。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699，发送到金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一定要记得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品牌福利官之后再来下单啊，就可以获得3支香奈儿山茶花洁面的小样赠品了。如果不添加可就送不了。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加油，早上好，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刷刷朋友圈。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630中型让利买房抽学而思 X5 学习机，一期轻动抄底10999元每平米起，沈府新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配套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108至170平米新规准现房。
1: 嘿，听了吗？啥呀？当然是刷刷朋友圈。

好，北京时间的上午8:36啊，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睛九五城市大眼睛，刷刷朋友圈啊！提示各位，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队双名校，面积段108到170平米新规准现房，陪伴各位元气出发喽！

刚才给大伙播放了一首林俊杰 JJ 的《美人鱼》啊，朋友们应该都听过。我想到林可啊，我可哥啊，那时候刚来我们955，然后代班那个晚间的吃香喝辣。我第一次跟可哥我们两个搭班啊，可哥呢，对吧？这文艺青年啊，摇滚青年啊，上节目之前先习惯先来两嗓子啊。然后那次可哥挑的一歌，挑的就是《美人鱼》，那是我俩头一次搭。最尴尬的是，可哥平时唱歌唱特别好，那天不知道怎么，可能是跟我头一次搭节目有点亢奋，他调起高了，所以那天的《美人鱼》是一个扯嗓子版。就我们两个就是我在这很正常的唱啊，那我这个监听这边可以很清楚的听到可哥在旁边，现实中你为爱甘心背锅去。但是夸张了一点，夸张了一点啊！不过那个画面很清奇。美人鱼啊，很美丽的传说啊。这个从小到大，我们每个人应该都听过一些关于这个美人鱼的一些故事。现实里边也有一些相关记载，比如说1493年，那时候哥伦布远航加勒比海。在日记里边就明确的记录过，说他们在航行途中啊，看到过三条美人鱼浮出了海面，在水里边嬉戏。但是呢，他那个原文描写呢没有那么唯美啊，他写的是什么呢？说样貌算不上好看啊，脸部轮廓偏男性，身形粗壮啊，远没有人们描绘的那样秀丽。后来呢，经过考证啊，他看见呢就是雌性的如艮啊，长期的漂泊海上的水手啊，缺乏这个女性的陪伴啊，再加上晨雾光影的一些错觉，然后再加上脑补啊，就把这个海牛啊脑补成了美人了啊。之后这个故事呢，随着这个哥伦布出海啊，这一点点在这个现实当中啊，就声名远播了。其实很多人只知道哥伦布发现了美洲，但是很少能了解到他航行途中有过一些古怪的经历啊。甚至他一生都搞错了目的地。哥伦布从小就痴迷航海嘛，那时候他始终坚信说一路往西开啊，就嘎嘎就往西边就开，就能够抵达富庶的印度和中国。后来到了1492年啊，他说服当时的西班牙王室出资啊，带着三艘帆船扬帆出海了。航行前期呢还算是顺利，可以进入到大西洋的腹地，之后呢这大海就一望无际啊。根本就看不着陆地，你看不着陆地，天天在海上飘着啊，电闪雷鸣的，那船员们就开始恐慌起来了啊，就抱怨说你这出什么玩意儿，我要回家。甚至抱怨的多了啊，这积怨已久，就还有密谋要叛乱的。于是呢，哥伦布就一边安抚众人，一边偷偷的修改航海日志啊，故意把航行的里程给改少，避免船员们察觉已经离家太远。等后来呢，在海上漂了70来天，有人最先发现了沙滩和火光，哥伦布终于踏上了一片陌生的陆地。他上岸之后头一件事啊，就非常笃定，说这玩意你看，我说这是印度，这是印度，然后就把这个当地的这个原住民啊，就称为这个印第安人嘛，对吧？其实哪是印度啊，这是干北美去了，就是这个错误的叫法一直沿用到现在啊。

哎，想到现在欧洲那边那么热，他们肯定也很想在海上漂一漂吧。我有时候也想啊，你说哪个男人不曾想过啊，想去征服大海呢？啊，做一个勇敢的水手，苦涩的沙吹痛裂木的感觉。后来想一想啊，在海上漂着只能吃点烂橘子，算了吧，在家待着挺好。在家里边你整点小空调，整点小西瓜啊，连上小 WiFi，你就追剧，你就整，哎呀，老带派了。一到夏天啊，真的，我感觉这条命都是空调给的。前些年感觉都还好，因为小的时候感觉没有那么热，就最近这几年啊，真的是越来越热。还记得。

那当年被群嘲的那个玫瑰空调吗？朋友们，这玩意儿最近又上热搜了，大家可奇怪了，我想这东西怎么还能上热搜？你想想当初它亮相的时候啊，多少钱？定价3万多呀！哎，粉的撸的一个巨型的玫瑰造型，被网友们吐槽说是又贵又丑，往客厅里边一放，你们家那个客厅啊就变成 KTV 的包厢了，还是20年前的那种。网友的评论都非常统一啊，都说这东西土味拉满，是90年代的审美，丑爆了！3万块钱买个这，甚至有人说啊，这空调摆家里边晚上都不敢开灯，一开灯感觉自己进了《乡村爱情》的剧组了。我当时想完了，这空调啊一上市肯定凉，结果没想到，最近这数据给我打脸了。最近呢，根据格力 CMO 朱磊的透露。这款饱受争议的玫瑰空调，都迭代更新到第3代了，累计销量突破了5万台呀！按照均价3万来计算，那销售额至少有15个亿了。朋友们，5万台，真的有人愿意花3万多块钱买这玩意儿吗？其实这事儿很好理解，就像我奶奶啊，她就会觉得那种大红牡丹花的床单好看，家里边装修是欧式风格。啊，墙上挂着那个十字绣，家和万事兴，是吧？沙发是红木的，茶几上摆着果盘，果盘里放着假水果。不是抠啊，不是抠啊，假水果它看着新鲜，好干嘛？再配上这个玫瑰空调，那天作之合。什么叫花开富贵？这就是花开富贵，懂吗？就像那些年我们嘲笑过牡丹花被套，你看现在不也成了中古 vintage 爆款吗？那再过20年，没准这玫瑰空调啊，也能摆到博物馆里边当做大师之作了。这说明什么呀？说明消费群体啊，其实早就分层了。比如我小时候，家里边挂着一个巨大的十字绣啊，上面绣着2个胖娃娃抱条大鲤鱼，旁边写着"年年有余"，是吧？我当时觉得，我的天哪，这太丑了！我说把那个娃娃抠回来，把周杰伦绣上吧。其实啊，朱磊自己也承认。第一代玫瑰空调的审美确实不尽如人意，但人家已经更新到第3代了。第一代是粉玫瑰啊，第二代是变蓝色妖姬了啊，第三代可能还要出什么七彩跑马灯板啊。这一波真的简直是营销鬼才，什么叫全网吐槽啊？那不就免费给你打广告吗？人老话说得好，说世界上从来不缺少美，它只是缺少发现丑的眼睛。另外，咱得承认，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玫瑰空调。有人说装了这个空调，感觉家里随时可以唱一首粉红色的回忆。还有人更损，而这空调唯一的优点就是，小偷进了你们家里边，那可能会原地愣个几秒啊，给你充足的时间反应过来，并且报警。有专家说了，消费群体加速分层，小众圈层成为新蓝海。啊，意思就是有人愿意为自己喜欢的东西花钱。你在微博上看到的100万条差评，可能只代表了500万年轻网友的意见，但是你别忘了，中国有14多亿人呢，有多少人根本不上微博呀？就像那句老话说的，你不喜欢，有的是人喜欢啊！玫瑰空调卖的不是参数，那是一代人的审美自信呢。你想想，前两年。那个特斯拉 Cybertruck 刚出来那会儿，全世界都嘲笑他，哎妈呀，你好像你没盖好的大棚。结果呢，卖出去几十万辆。还有那个理想的 Mega 长得跟那个高铁车头似的，那刚出来的时候不也群嘲吗？你看现在，我们家小区地库里边就有2辆。这话题上热搜了，产品越争议越出圈，越出圈越有争议。那一句你不喜欢，但是有人喜欢，现在看啊，简直就是神预言。他就好比你嫌东北大花袄土啊，人家穿着上巴黎时装周去，哎，那个就叫时尚单品。玫瑰空调就是家电界的东北大花袄，你嘲笑它丑，嘲笑它土，它拿销量啪啪抽你嘴巴子。另外还有网友发现啊，说这个空调啊特别搭欧式装修，建议格力出口到欧美市场。我说句实在话，这欧美市场咱先不说，这空调放在二三线城市的客厅里，那绝对是绝杀。
到时候你家亲戚啥的来一串门，哎呀妈，你们家空调真高级，还带

0: 花瓣儿呢，你心里边不得特别得意啊，那嘴都翘天上去。嗯，是，嗯，3万多呢。好了，朋友们，到点了，金钻报时啊！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上午8:47，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鹰955城市啊大眼睛。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3: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4: 央企中国铁建花旅江南，配套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108至170平米新规准现房。央企中国铁建花旅江南，630中级让利，买房抽学而思 X5 学习机，一期轻动抄底，10999元每平米起。沈府新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张宇老师啊，也绝对算是我心中啊一个反差男神了。你想想啊，那张宇他那是什么性格啊？张宇的性格是，其实是他是一个比较外向、比较活泼的一个人啊。结果他老婆就爱写这种苦情歌。我记得张宇之前在哪个节目里边曾经说过啊，他说其实他自己啊是很喜欢跟人开玩笑啊，就喜欢尝试新鲜事物什么的。结果呢，这十一郎这老写这苦情歌，那没办法，他也得唱。所以在外边外界看来呢，他可能就是一个平时比较这个苦情啊，然后比较内向的一个人。但其实他说我不是啊。你就看张宇平时上综艺那个状态，他怎么可能是一个那样的人呢？那个小祥子给我发了一段语音哈，我刚才广告间隙听了一下，他说今天节目的声音不对，就是听着非常嘈杂啊，就是你这信号不好，就收音机信号不好了那种声音啊。其他听众朋友有没有这种情况啊？当然如果有的话，可能我问你们这个问题你也听不清，反正。真的，目前我就真只是接到了小祥子的这个反馈啊，没其他听众朋友跟我反馈这个问题，应该是你那个所处地区的这个信号不好哈。你要用车载广播听的话不行，你拿手扒拉扒拉你那个天线呢。真的，我每次说到这个啊，就想到这个画面，我都觉得我们这个行业真的很古早。呀，现在我们都人工智能 AI 大模型，对吧？甚至无人驾驶，我这边是你拿手扒拉扒拉天线。我都很难想象啊，就以后再过个十年二十年啊，以后等我有孩子了，我孩子懂事了之后，他问我说：“爸爸，以前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我说：“哎，那是2026年，你爸爸那个时候还在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做电台 DJ。”孩子肯定会瞪着眼睛问我：“爸爸，什么是电台呀？”我给他解释这个啊，可能还不如给他放一集《爱情公寓》，让他看看曾小贤的工作来的实际。

凯哥说了，我应该放太阳出来我爬山坡。我怎么莫名想到了郭冬临的脸，太阳出来我爬山坡，爬上我山顶我想唱歌，歌声唱给那妹妹听啊，妹妹说你赶紧收听刷刷朋友圈。

世界杯啊，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啊，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球星，对不对？有的朋友说了，说我喜欢这个梅西啊，我喜欢 C 罗。有朋友说我喜欢科比，你边去，你走错片场了你啊。当然也有不怎么看球的网友问，说哈兰德是谁呀？那小哈最近的网上全是他，谁是小哈啊？北京时间的7月1号啊，2026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啊，挪威凭借着哈兰德在第86分钟的关键进球，最终以2-1战胜了科特迪瓦，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16强。接下来，挪威将会在1/8决赛当中迎战五星巴西。那赛后呢，哈兰德面对镜头也是直言说：“哇，我这真的是太难以置信了，我们创造了历史 ，unbelievable。”另外，除了贡献进球，哈兰德还贡献了表情包，没有眉毛，没有五官啊，是的，没有五官，反正就很喜感啊。世界杯梗最多的男人他来了。你要问今年世界杯谁最有流量，必须是哈兰德。他带领挪威队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球技猛咱就不说了，关键他搞抽象这一块那相当权威。因为哈兰德那个长相以及球场的统治力，那完全就是龙珠里边魔人布欧的角色现实版，所以大家都亲切的

0: 称呼他为魔人布欧，以至于网上以讹传讹，说哈兰德吃小孩。哈兰德的抖音官方账号也相当有梗，那 BGM 都是挪威的森林呐啊。他这种不端着的先天抽象圣体成为了品牌们梦寐以求的选择，以至于世界杯开赛之前，王老吉官宣哈兰德作为全球代言人。神曲哈兰德之歌搭配上喷火的画面，真的是让人很难绷住。哈兰哈兰，天之就和王老吉，烧克就和王老吉，哈哈哈哈哈。哈兰德给美的拍的那个爆款家电健身啊创意短片都刷屏了，把冰箱、洗衣机、空调当成专业的健身负重器械，背着个双开门冰箱啊就坐上了负重深蹲，扛着滚筒洗衣机跑步啊这练耐力，单手举起立式空调当哑铃锻炼手臂。网友们都忍不住发出感叹，说太有意思了，他怎么能这么抽象啊。哈兰德的金发也被网友们玩梗，说是斯嘉丽·约翰逊，和清扬的广告连在一起看就更有意思了啊。哈兰德开始疯狂地甩动他那头金发，搭配上浮夸的雷电特效，拍摄必死大片，一会儿在悬崖上做引体向上，一会儿给自己埋雪地里边听音乐，这是要去参加智勇大冲关呀。再刷一会儿啊，又刷到哈兰德了，这回他是部落冲突这个游戏里史上第一个真人联名角色，蛮王黄金足球皮肤复刻了哈兰德的金发造型啊，一身秋衣是这一次联动最火的外观。释放技能会踢出弹跳足球，一次能砸上九栋建筑，伤害非常高啊，直接就改变了当时的主流打法，反正就是太 C 了。身高1.95米，体重接近200斤啊，一旦在场上跑起来，那都不是一个人呐，那是一辆大运呐。而且你知道吗，今年世界杯上最先火出圈的单品居然是他的一根头绳。在世界杯赛场上，哈兰德那丸子头经过90分钟的激烈奔跑竟然不乱不散。有女网友在社交平台上问，求哈兰德的头绳链接。关键呢，人家小哈是真听劝，那哈兰德还真给出了一期扎丸子头攻略，北欧硬汉在线教你扎头发，这是什么反差的组合。早在2024年之前，哈兰德就已经是这个头绳品牌的代言人了啊，这也让他成为了世界杯上唯一一个有头绳合作的男球星。身价2亿欧元的00后哈兰德赛场上进球不断啊，实力没得说。他如果哪一天不踢足球了，完全可以考虑转型喜剧啊，在足球世界里边球王轮流转，但是梗王只此一枚啊。有哈兰德的地方绝对就不缺乐子，毕竟进球和表情包啊都是他的 KPI 呀。好了朋友们，到点儿了，今段报时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哦。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站到了。
4: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棵好景，就在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景湾子。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0: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昨夜的星光随疲惫褪去，清晨的地铁为你按下重启键，键盘声换成车轮的轰鸣，咖啡香混着车厢的凉风。长沙从不辜负每一个青春活力的启程，你的每一次奔赴都有这座城市温暖护航。早安，披星戴月的赶路人，今天也请带着热爱全速前进。
2: 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星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愧是华仔啊，每一首歌都很动听啊，旋律都很抓耳，听过两遍就能跟着一起唱了。我小的时候开始听刘德华上小学啊，赶巧那时候小沈阳开始火，小沈阳刚火的时候经常模仿各种明星唱歌啊，刘德华就是其中的一位，所以我小的时候也经常跟着小沈阳学习刘德华唱歌。那你说那能好得了吗？所以我那时候一唱歌就点头。所以你听我现在啊，刚才唱张宇的那个歌，然后也是那个味儿，就是。

啊，另外提示各位啊，咱们今天上架的那个西斯黎全能乳啊，全能乳液啊，今天再上架一天，然后就没有了。卖699，可以让你带走两瓶125毫升的正品正装西斯黎全能乳液。然后呢，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再送你3支山茶花洁面，每支都是30毫升的。3支30毫升就是90毫升吧，跟一支正装基本上一样了。一支正装100毫升啊，那一支正装你也知道，那管里边不可能每次你都挤干净的，肯定剩点，所以四舍五入基本上就是送你一支正装啊。没听过我这么比喻的。西斯黎全能乳也是大品牌了哈，姐妹们肯定也都知道，平时买的话也不便宜。咱们今天到手2瓶125毫升的正装西斯黎全能乳液，只要699，然后再送你3支30毫升的山茶花洁面乳，就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啊。想要购买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啊699，因为它卖699嘛，回复关键词699就可以了啊。另外呢，这两天有想去旅游的，有孩子，这不是考完试了吗？快放假了啊，想去旅游的也可以过来咨询我啊。昨天有好几个朋友过来问了，虽然我节目里边没说，但不代表我们没有啊。你就过来问，我们啥都有啊，花里胡哨这一块的。想上哪儿去，你就跟我说，我这边给你匹配项目，然后能砍价，我帮你砍价啊。包括这个我们合作方那边啊，我知道，比如说他们给我们的底价多少，还有没有下探空间，这个我知道啊。反正我给他们介绍听众，我也不挣钱，那我肯定砍价一点都不手软啊。比如说5000块钱的玩意�儿，他告诉我们说那个成本是4700，我就敢跟他要4500啊。反正你甭管他答不答应，你先要，万一呢？

0: 本周啊，咱们长沙就迎来了一连串的下雨啊，不少人觉得穿雨鞋不透气儿，穿平时的鞋呢又怕弄湿，这时候穿洞洞鞋再合适不过了。哎，不过呢，最近有网友表示说自己因为穿洞洞鞋得脚气了。我跟你讲啊，原本我们宝哥这个说第一条资讯要说这个，后来我想一想，我说8:30那个时候吧，有的朋友可能还在吃早饭，我把这个往后挪一挪啊。啊，这聊脚气的问题，有不少网友分享了自己的同款遭遇啊，说穿着洞洞鞋走一天，回家一吐，好家伙，我们家蟑螂都翻白眼了。你看这里边引出了一个灵魂拷问，就看着很透气的洞洞鞋，它为什么还能得脚气呢？人大夫说了，洞洞鞋呀、啊，看着透气，那其实材料是塑料的，你指望它吸汗，那不存在的。外边哗哗下大雨，你里边全是汗水，温度还高。那就是真菌的五星级度假村啊。更绝的是洞洞鞋为了包住脚趾头啊，把脚趾缝捂得也很严实，就像是给真菌盖了一个豪华套间。哎，你想想啊，那到时候细菌跟真菌俩人在脚底下开 party， 手拉手肩并肩在你脚趾缝里边跳舞啊，唱着痒来呀快活呀，这样算了。黄龄又听着我这段的气死。而且有一些洞洞鞋材质啊，它很硬，穿上3天就能把你的脚后跟磨出泡来，那都不是在走路了，你感觉你那个脚啊在砂纸上画画，皮肤屏障一破，这真菌就趁虚而入了。那另外专家还说了，洞洞鞋啊材质太软，你穿着它走路，脚趾头得使劲的扒着鞋底儿，跟练瑜伽似的，时间长了这足弓塌陷啊，脚趾变形啊，就都找过来了啊。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你走路就跟唐老鸭似的，喂喂。我有个同事就是啊，穿洞洞鞋追公交，那东西鞋底挺厚的啊，一个踉跄他没站稳就差点崴脚了啊，最后公交没追上啊，甩丢一只鞋。另外还有更吓人的啊，我们应该都听过穿洞洞鞋坐电梯出事的问题。上个月有个小伙子穿一洞洞鞋坐扶梯啊，结果不出所料的啊，那个鞋让电梯给吃进去了，不是那种鞋带卡进去，是整个鞋啊鞋跟被电梯的那个锯齿给咬住了啊，就像鲨鱼咬人一样，一口气给拖进去。小伙子那脚后跟的皮啊都卷进去8厘米。哎呀，就这种事儿，这两年这个新闻是很常见的。对，那为什么洞洞鞋这么容易卡电梯呢？就因为它的鞋头比普通的鞋宽了20%啊，鞋面也高，而且塑料鞋底啊跟脚之间的摩擦力小，你一站直，这鞋子就往前粗溜啊，像踩了一个滑板一样。等这个电梯咬住鞋头了，你想拔都拔不出来，因为塑料跟电梯的摩擦力特别大啊，加上你脚在里边晃来晃去，等你感觉到疼了啊，你也不好拔出来了。之前呢，有消防员做过实验，把洞洞鞋往扶梯上放，1秒钟就能给吸进去。等拉出来的时候，这鞋底都已经变了形了。你想，那它就跟那个压路机碾过一样，那能好得了吗？那这还没完呢。这现在洞洞鞋又不断的出升级款啊，什么厚底增高款啊，哎呀妈，那鞋底儿半球形。我琢磨着铁子穿个这玩意儿出门，你跟踩一个那个马戏团的球似的，走两步嘎哒脚崴了啊，再走两步扑通膝盖扭了啊，再走两步巴拉手指头折了，别问我怎么知道的。所以说爬楼梯穿洞洞鞋，你那就是双层 buff， 脚底打滑一摔跤脸着地直接整容了。有医生建议说穿洞洞鞋啊，最好穿上吸水性比较好的袜子。我琢磨着，我都穿袜子了，我还穿什么洞洞鞋呀、啊？我直接穿球鞋不好吗？人骨科医生说了，人的足弓啊，到18岁才能发育完全。小朋友穿着洞洞鞋跑跳，足弓得不到支撑，重心就会外移，严重了就会足内翻。就算是成年人长期穿这种鞋，着力点不对也会引起足弓塌陷，搞出足底筋膜炎来，严重了还会导致 X 型腿啊、腰椎疼、脊柱侧弯、骨盆前倾等等问题。到时候你在街上一走，别人一看，哎，这人走路怎么像外星人控制了一样啊，全身都在扭曲啊。专家建议啊，洞洞鞋呢只能当休闲鞋偶尔来穿一穿，平时还是穿运动鞋比较安全。但是咱长沙这个天气啊，穿运动鞋出门 回来一脱那倒出水来。当然最保险的办法就是你直接穿人字拖，那玩意儿它至少透气呀。好了，朋友们，到点了，军团报时啊！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上午9:16，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鹰955城市大眼睛。
1: 央企中国铁线花旅江南，配套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108至170平米新规准现房。
2: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4: 我本可以。
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5: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6: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7: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8: 妈妈，
9: 等一下，
10: 不行，
9: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4: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 家是讲爱的。

0: 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六三零中型让利买房抽学而思 X5 学习机，一期轻动抄底10999元每平米起，沈府新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说的那个西斯黎全能乳啊，想要购买的朋友啊，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直接回复关键词699就可以了，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西斯黎全能乳液，再送你3支30毫升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啊，回复关键词699就可以了。季子佐啊，在后台留言说，为什么这么便宜？

便宜。哎，它是海关那边直接发过来的，它不像那个专柜什么的，它省了很多这个仓储的成本，然后没有专柜啊，各种人力啊，各种成本，再加上它是直接跟这个品牌方那边拿的货的，然后呢，他们自己做平台的，又有专属的这个供货渠道，巴拉巴拉巴拉，最后它累积下来，这价格就是这个价格了，好吧？反正毕竟我不是他们那个进货的啊，我也不知道他们这个价格具体每一环节它能砍下来多少。反正你要是不放心呢，你也可以不买，对不对？但是你买完之后啊，如果说你后续拿到手上你觉得有质量问题，这个那个，你可以退货，退货就没就完事了，对吧？但如果你觉得那这是假货，你可以出去找这个专业的鉴定机构啊，就是有认证资质的这个专业机构，你拿去检测去。如果说真测出来是假货了，平台那边会把这个供货商那边的罚到死啊，这个各位放心，不可能知假犯假，这个大家放心啊。有想要购买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江955回复关键词699啊，看一看今天这个希思黎全能乳液套装啊，今天卖完就没有了啊。今天是2号啊，明天咱们第一波出发去贵州的旅行团，就要出发了啊，朋友们就开开心心的出发。之前是端午节那会儿吧，朋友给我们报名，然后上个礼拜吧，对，上个礼拜四不礼拜五啊，当时这个我又发了一波朋友圈，我就说最后啦，腾出两个名额，还有没有最后上车的？叭叭叭，来十来个人，都在问啊。最后呢，这个。我就让这个其中一个听众啊，一家两口就报上了啊。然后咱们八月份还有没有这个不好说啊？如果有的话呢，我再通知各位啊。我知道有的朋友他协调这个时间可能会比较困难啊，但是没办法，因为你不可能让每个人时间都严丝合缝的对上啊，总会有些朋友他时间会有冲突，那就比较遗憾，这也没办法，大家多担待好吧。如果真的有想了解咱们贵州安顺的这个避暑的房产的话呢，你就可以私信我，我给大伙儿发资料介绍一下了。这一趟没有名额了，去不上没关系，如果八月份还能去的话，我再通知各位啊，一起去，好吧。

最后一节我不太想说资讯了，我想偷懒。有一个我个人觉得挺重要的事儿啊，跟大伙说一下，这算是私事儿吧。昨天晚上咱们有一个听众朋友啊，就是花果山群里边的 K 先生在给我发消息，然后在群里边他也发了，他们家呢有个小母猫，然后呢生了五只崽，那很不幸的是生完这五只小崽之后呢，这个猫妈妈就去喵星享福去了，剩这五只小崽。然后 K 先生呢他本人啊因为上班这工作的原因，所以没有办法去及时的很好的照看这几个小崽，再加上自己经验也不是很足，所以现在呢急寻啊，很着急啊，想要寻找愿意这个领养的朋友啊。如果说家里边这个还想养个小猫的啊，或者说家里边也养了其他的猫，完了多一只两只什么也不嫌事，不嫌事多的啊，想领养的都欢迎私信我，然后我把这个 K 先生电话号码给你，各位直接联系他就可以了。不是那种就是很贵的那种猫的品种啊，就是普通的狸花猫，普通的狸花猫生一下生了五只。反正各位如果有想领养的都可以私信我。然后呢他在长沙县的那地儿叫啥来着忘了哈，就是往机场那个方向走啊。当然如果K 先生说了，如果说真的有想诚心领养的，他直接开车帮忙送过去都可以，只要对小猫好啊。反正吧，有想领养的就可以私信我啊，然后我帮你联系一下。但前提是一定对小猫好，你拿回去说你养两天你养够了，然后你直接给它丢外边让它流浪去，那不行啊，咱得有爱心。好了朋友们，今天就跟大伙儿聊到这儿吧。节目最后提示各位，咱们明天的上午啊还会有这个抽奖的直播啊。如果还想拿到咱们平时赠送的这个大牌美妆福利的赠品的话呢，就多多关注一下咱们的直播。还没有添加我微信的朋友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朋友圈啊，添加我的微信就可以了。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刷刷很有圈，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630中级让利，买房抽学而思 X5 学习机，一期轻动抄底10999元每平米起，沈府新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开户缴存最高领656元立减金的工行个人养老金特约播出。
0: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掐丝珐琅，缠枝花纹展托。景泰蓝这三个字，对瓷器稍微有点了解的朋友一定不会陌生，不过有很多人还是会误以为它是一种颜色的名字，其实它指的是一种特别的工艺。我是一件来自于明代的掐丝珐琅缠枝花纹展托，天蓝色的釉彩作为底色，旁边围绕着一圈蔓草纹，中间有嫩绿色的叶子衬托着6朵鲜花的缠枝花，看上去满满的自然草木气息，让人神清气爽。不过藏着这些图案背后的工艺可并不简单，要在铜开上用金丝或铜丝掐出图案，再用珐琅釉彩填充进去，先后要经过制胎、掐丝、点蓝、镀金等7道大的流程，还有108道小流程，每个小流程里又有数不清的细节要处理。这也是为什么有人会说器物有魂，因为匠人们屏气凝神，投掷了时光，凝住了心血，才成就了我。

0: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掐丝珐琅缠枝花纹展托金鹰95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1: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2: 你不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难发吗？
1: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1: 鸡汤确实比较容易流行，但流行的东西不一定是鸡汤。
2: 段子手写的是流行段子，但段子手却不是靠段子养成的。
1: 在你看得见看不见的世界里，你只关注二手鸡汤和复制段子，鸡汤手和段子手却都在读书。
0: 金鹰955，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昆虫传，昆虫是如何帮助人类塑造了辉煌的文明。关于昆虫，其实我们知道的太少，而这本书正是一部很好的科普书。它的作者戴维·麦克尼尔并不是一位专业的昆虫学家，而是一位游走在科学与文化边缘的专栏作家。他以外部视角写作本书，没有用太多专业术语描述严肃的理论和知识，而是把关注点放在昆虫的那些有趣、有用、有故事的内容上。他认为昆虫不仅帮助人类塑造了过去的辉煌文明，也给人类未来更多的发展空间。我们正是在和昆虫互动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文明轨迹。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认识昆虫的过程其实就是我们更好的认识自己的过程。
3: 一提起昆虫，很多人就会露出一副非常嫌弃的表情。但是说真的，如果我们身边没有了昆虫，恐怕我们的生活啊还没有到现在这个阶段。这本书《昆虫传》就是要告诉我们，其实不管我们是喜欢还是不喜欢，熟悉还是陌生，我们的这个世界离不开昆虫。就像生物学的泰斗爱德华·威尔逊曾经说过的那样，他说如果人类消亡了，地球将会获得重生，恢复10000年前丰饶的生态平衡。但如果哪天昆虫消亡了，我们的环境则会分崩离析，变得混乱不堪。那么通过这本书，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平日里熟悉又陌生的昆虫啊，在过去这个昆虫到底是如何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没有人统计过昆虫对于人类到底有多少种用途，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人类社会最重要的几个方面，穿衣、饮食、居住，昆虫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比如说穿衣服好了，冬天的时候那我们要穿羽绒服啊，甚至要穿里面有棉花的衣服、化学纤维等等，这些都是用来制作衣服的。不过呢，我们的祖先可没有那么多选择，比如说棉花在宋元时期才传入到中国内地。那么在此之前，人们最常用的制衣材料呢，就是兽皮或者是葛麻。葛麻穿起来凉快，但是呢质地粗糙，保暖性差。兽皮可以御寒，但是透气性和美观性又不足，所以多亏了当时这个

0: 个蚕为我们提供了啊这种丝，所以呢古人才会有机会穿上既美观又柔软贴身还透气保暖的衣服。而也正是因为蚕这种小昆虫大大的促进了古代中国商品经济以及对外交流的发展。可以说没有昆虫的话，那也就没有所谓的这个桑蚕啊丝绸。所以昆虫不仅给我们提供了穿衣的材料，还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衣服的颜料。我们今天穿到的很多衣服啊，颜色很丰富，红的、蓝的、黄的、绿的，对吧？要什么色儿就有什么色。所以在古代的时候，人们的衣服往往颜色很单调，因为对应的颜色的这个染料啊是又少又贵。那其中最珍贵的就是紫红色了。在西方啊，紫红色很早就被当作是贵族的颜色，只有最富有的阶层才能够穿得上。而在古代西方，紫红色的染料最主要的来源是一个叫做胭脂虫的昆虫。这种昆虫呢是产于美洲，不仅呢对于当时的西班牙殖民者带来了巨大的财富，而且还影响了人类社会的审美。古代紫红色的衣服啊风靡一时，而如今呢胭脂虫所含的色素也可以制作比如说口红这样的一些上等的原料。而在吃的方面，那昆虫更加是功不可没了，对不对？首先昆虫可以为 80% 的可食用植物授粉。我们吃的绝大多数的瓜果都要先感谢一下昆虫的辛勤劳动。而且呢植物想要生长得好，这个土壤质量也很重要啊。昆虫恰恰是这个翻松土壤的能手啊。比如说一只白蚁蚁群啊，看似是不起眼，但是一年的时间他们就可以给每亩地松土160吨，简直就是古代的自动翻土机。还有昆虫授粉松土的能力啊，实际上大大提升了人类农业的发展水平。可以说没有他们的帮助，其实人类文明的根基也无从谈起。而在居住方面呢啊，虽然昆虫也有不小的用处，可是你能想到吗？昆虫是可以用来做家具的。打个比方，木质家具往往呢都需要上漆，这个漆从哪儿来呢？那生活在东南亚和印度地区的人就知道，有一个这个东西叫做紫蛟界的东西啊，它呢是一个昆虫，专门分泌一种叫做虫漆的树脂，它就是可以用来给家具上漆。上完了虫漆的家具，不仅光泽度很好，而且啊还能够防腐，就是因而这个虫漆开始被广泛使用，一直到今天，虫漆还可以当做非常优质的电线绝缘层分布在我们的楼房当中。所以你会发现真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几千年过去，吃穿住行医疗等等，昆虫都产生了深远影响。那他们有没有负面影响呢？你肯定会说当然有负面影响。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除了你以为的比如说拿起苍蝇拍啊驱赶一下苍蝇蚊子之外的这种负面影响，有没有其他的负面影响？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和您读一读这本书《昆虫传》。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了。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2: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6: 一本好书，换个方式做低头族，我们读书吧。
7: 昆虫传，昆虫是如何帮助人类塑造了辉煌的文明。
8: 在过去的几千年，昆虫在人类的吃穿住行等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刚刚我们举过的例子，对不对，都是对于人类的正面的影响。那么有没有负面影响呢？答案一定是有的。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古希腊曾经是欧洲的文明中心，但是呢，它的两场灾难之后就开始逐渐衰落，其中一场最惨烈的就是波罗奔尼撒战争，而另一场呢，就是发生在同时期的

0: 雅典的一场瘟疫。这一场瘟疫在三年的时间里让雅典城四分之一的居民死于非命，当然也夺走了雅典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伯里克利的生命。那最终呢，雅典败给了斯巴达，改写了欧洲的文明史。而根据科学家们的考证，这场著名瘟疫的传染源很可能就是小小的跳蚤。当然呢，无独有偶，开始于公元542年的查士丁尼瘟疫，在蔓延了200多年的时间里，也是带走了5000多万名生命，这给当时的罗马帝国是致命的一击。而这场瘟疫的罪魁祸首同样是寄生在老鼠身上的跳蚤。文艺复兴时期，跳蚤又一次带来了严重的鼠疫，引发了欧洲历史上最恐怖的黑死病，它让当时欧洲三分之一的人口失去了生命。所以昆虫间接地摧毁了好几个文明体，但是它对于人类历史的塑造作用也远不如此。比如说黑死病给欧洲社会带来了动荡，引发了文明和社会经济的大变革，但是从而间接地促进了文艺复兴。可以说昆虫啊，曾经助推过文明，也毁灭过文明。在助推和毁灭之间，人类的发展轨迹就这样被塑造了。那么我们不妨可以把眼光再往前看，我们来看一看未来昆虫对于我们会产生哪些新的影响。这本书告诉我们，昆虫是可以帮助人类解决未来可能会面临的几个严峻问题。首先，最简单最直接的问题，那就是关于食物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地球上的人口越来越多，到2050年全世界的人口预计会达到91亿，想要养活这么多人，粮食产量需要现在的基础上增加 30%， 但是耕地的面积是有限的，那我们拿什么来养活越来越多的人？作者呢就提出说，可以把昆虫当作食物，这是一个很不错的解决方式。那为什么？因为人是杂食动物，我们既需要素食也需要肉食。那目前来看，全球的素食产量的提升潜力是有限的。一方面呢，是因为地球上耕地的面积已经很难扩大；另一方面呢，提高种子的产量、化肥、农药的使用已经是相当普遍。要让全球的农作物产量进一步提升已经有点困难了，这个素食产量提升有限。那肉食呢？至少从传统的肉食来看，总产量提升也不是那么容易的。目前呢，规模化养殖的技术已经是很先进了，单位肉食产出的消耗已经是很难减少，所以扩大传统肉食的产量势必会压缩素食的产量，反而呢更容易加重粮食危机。那人既然需要摄入肉食，但是传统肉食的产量很难扩大，在这种情况下，作者认为养殖昆虫是一个不错的方式。而且不管从营养还是从效益两个维度来看，昆虫都是一种优质的肉类来源。可能听到这儿，很多朋友会无法理解也无法接受啊，因为你想象当中的很多昆虫都是面目可憎，甚至是有点恶心的。但其实呢，这主要是来源于审美上啊。打个比方，作者举了个例子特别有意思，他说吃小龙虾，小龙虾长得不是很奇怪吗？可是为什么在很多人眼里，小龙虾就是一种至上的美味美食呢？那如果这样想一想，把昆虫当作食物，好像呢也就没有那么难以接受了。
1: 说完了吃，那未来昆虫还有什么其他价值吗？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制造着越来越多的垃圾，但我们处理垃圾的手段却很有限。垃圾分类只能解决部分可回收垃圾的问题，而不可回收的垃圾目前主要的处理手段还是填埋。可填埋垃圾需要占用大量的土地，确实也不是长久之计，这就需要我们来找到分解垃圾的新思路。作者认为这个新思路就是利用昆虫来分解垃圾。
0: 如何来利用昆虫分解垃圾啊？比如说有一种虫子啊，叫黑水虻，它特别擅长分解厨余垃圾。那你可以把据说 98.9% 的这个厨余垃圾都分解掉。据说呢，它在分解垃圾的时候，它的身体温度能够达到60度，这简直就是一个小型的分解炉。而且呢，它不但能够分解垃圾，它的自身还有一种蛋白质，那非常富含蛋白质的一种动物的饲料。

所以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那么昆虫或许可以大大的缓解我们面临的垃圾危机。而在医学方面，人类这些年也面临着很大挑战。比如说近些年，不仅各种细菌对于抗生素的耐药性越来越强，而且呢，科学家们还陆续地发现了许多这个抗生素。

0: 现在能够给我们提供解决方案的一些这个途径，还体现在能够为我们提供找到办法的工具。哎，这怎么说呢？小小的昆虫也可以成为人类智慧的老师，这是不夸张的。虽然任何一只小虫子都没有什么复杂的神经系统，也谈不上什么高级智慧，但是它们作为一个整体，却可以表现出相当高效的行为模式。比如说，在20世纪90年代，有一项研究发现啊，蚂蚁们就拥有一套选择最短路径的最优化算法。它们在导航的时候，会朝着食物来源的方向留下信息素的痕迹，以此来标明方向。而随着越来越多的蚂蚁选择更短的路径，在最短路径上的信息素就会对不断的强化，而较远路径上的信息素呢，就会逐渐的淡化。原理吧，说起来虽然就简单，但是呢，因为有无数个个体参与其中，每个个体的方案共同构成了解决问题的所有可能性，而且最优解总是能得到最正面的反馈，被不断的强化，最终从所有的这个解决方案当中脱颖而出。这种算法就很好的应对了环境的变化，高效的找到了所有路径当中最短的那一条。因为呢，这种算法来自于蚂蚁，所以呢，就被科学家们称之为叫做蚂蚁算法。在1997年的时候，蚂蚁算法就被应用在发往土星的一个宇宙探测器上，帮助探测器大大的缩短了前往土星的距离。所以说，我们甚至可以讲，是生活在地面上的小蚂蚁帮助我们找到了探索宇宙的道路。这种反差说起来难道不神奇吗？当然到今天，蚂蚁算法有了更多的应用，比如说工程师们开始使用蚂蚁算法解决通信宽带的问题，这也大大减少了网络信号的延时情况。那么在电力系统当中，这种输电线路的分配也得到了优化，电力企业呢可以根据不同的发电点和发电点之间的这个情况来实时的调整输电方式，从而保证电力在运输过程当中的损耗降到最低。所以可以预测，随着蚂蚁算法研究和应用的进一步发展，它对于我们生活的影响还将会继续加深。可以说，昆虫在过去影响人类的社会，在未来也会对人类的价值产生不可限量的估算。所以解决粮食问题、垃圾处理问题、医学算法优化，我们都可以借助昆虫的力量。那既然我们已经认识到昆虫的价值，那我们人类该怎么样跟昆虫友好地相处下去呢？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下一节继续来和您说一说这本书《昆虫传》，昆虫是如何帮助人类塑造辉煌的文明的。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雨花亭东这道了。
3: 雨花亭曾经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曾经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asketball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10: 可能是一瞬间。
11: 前面有困难，告诉我的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12: 我没有医生。
13: 李春玲一年5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10: 也可能是一辈子。
14: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15: 那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16: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送考一线，
17: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10: 可能是轻轻放下。
18: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13: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10: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9: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20: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0: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

0: 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你看，生活的美好总在不期而遇。赶地铁时刚好赶上即将关闭的车门，买早餐时刚好拿到最后一杯热豆浆，抬头时刚好在枫林一路上揽尽山水洲城。长沙用这些恰好的刚好治愈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早安，关爱他人也关注自己，愿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2: 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0: 真人秀适合大明星交往，电视剧适合虚拟的人交往，而读书适合古往今来的人交往。
1: 金鹰九五五，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0: 昆虫传，昆虫是如何帮助人类塑造了辉煌的文明。关于昆虫，其实我们知道的太少，而这本书正是一部很好的科普书。它的作者戴维·麦克尼尔并不是一位专业的昆虫学家，而是一位游走在科学与文化边缘的专栏作家。他以外部视角写作本书，没有用太多专业术语描述严肃的理论和知识，而是把关注点放在昆虫的那些有趣、有用、有故事的内容上。他认为昆虫不仅帮助人类塑造了过去的辉煌文明，也给人类未来更多的发展空间。我们正是在和昆虫互动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文明轨迹。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认识昆虫的过程其实就是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的过程。
1: 之前我们说了那么多昆虫对于人类历史的影响、未来的价值，不知道你对于昆虫的观念有没有改变哈？如果是有的话，那我们来看一看我们人类到底该跟昆虫该怎么样来相处，这是一个好问题。所以呢，最后这一个部分，这本书的最后一个部分，就是要来说人类和昆虫的相处。那一提到昆虫的相处，第一个时间就是想起自己拿苍蝇拍到处去拍苍蝇啊，甚至是这个驱赶蚊子啊，对不对？但是这都不是我们这本书要说的主题。这本书的主题啊，是更加宏大的一个相处之道，比如说在生态系统层面来看待昆虫啊，全人类应该以一种怎样的方式对待昆虫。你知道昆虫的种类和数量非常多，有学者做过统计说，地球上昆虫的种类大概会有200万到500万那么多，那总数大概会有1000亿亿只，还不是1000亿哦，是1000亿亿只。那么按照地球人口啊74亿来算的话，平均一个人可以对应14亿只昆虫，可见昆虫的生命力是多么的顽强啊！但是我们也可以清楚地认识到，昆虫的顽强只是相对的。相比之下，人类才是最强势的那一方。对于任何一个特定的种类的昆虫来说，他们在人类面前那总是弱势群体。举个例子，在1875年，当时美国中部地区啊，曾经有过一个巨大的蝗虫群，总数量大约有100亿只啊。它们飞起来的时候，可以形成一团长达100公里的黑云。这群蝗虫不仅给当地的农业造成巨大的打击，而且还阻碍了当时这个开发的一些这种其他的城市活动。所以呢，蝗虫的生命力够顽强了，但是就是这么大的一个蝗虫群，因为人类侵占了栖息地和大肆的捕捉，不到30年的时间就基本就是灭绝了。所以你看，人类对于昆虫的影响其实

是很大的。如果说铺天盖地的蝗虫的消失对于人类还算是一件好事儿的话，那像蜜蜂、蝴蝶在内，很多有意义的、有经济价值的昆虫，它们的离去恐怕就要给人类社会带来非常大的灾难了。而且，不管一种昆虫对于人类来说到底是有没有直接的好处啊，任何物种的灭绝，其实对于地球的生物基因库来说都是一项损失。根据预测，到2050年可能会有10万到30万种昆虫灭绝。如果这个预言成真，那给地球的生态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不可估量的。而更严重的是，我们对付昆虫的一些手段，其实往往还会反过来伤害到自己。你可能听过一本书，书名叫做《寂静的春天》啊，它的诞生的背景就是 DDT 这类强力杀虫剂对于自然生态造成巨大的破坏。虽然呢，作为一种杀虫剂，它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它通过消灭这种携带病原体的昆虫，拯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但是后来 DDT 的副作用开始逐渐的显现，比如说在食物链的青霉素啊这种毒素负极作用下，每年有上百万的人遭到了杀虫剂的毒害，其中很多人因此是不幸丧生。而与此同时呢，昆虫的抗药性也在逐渐的增强，这让人们不得不使用更大剂量的杀虫剂。那这反过来又会加深毒素对于各种动植物以及人类自身的伤害。这种恶性的循环，一方面会破坏一个地区的生态系统，另一个方面也会到头来让人类自己吃了很多苦头。所以你看，过去人类对待昆虫的方式啊，很多时候是既危害了大自然，危害了昆虫，到头来也害了自己。所以我们应该认识到，力量越大，责任越大。人类作为自然界中占据统治地位的一方，面对昆虫应该有最大限度的克制。在对待昆虫的态度方面，作者的意见啊，其实可以用8个字来概括，就是尊重自然，综合治理。在保证人类正常生活不受影响的情况下，给自然界的昆虫尽可能多的生存空间啊，尽可能不去干涉它们的生存，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给它们提供一些保护的作用。不管是人类还是昆虫，在自然面前都是平等的。但是我们身体里的这个原子，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在大自然的生态系统里是不断循环的。所以就像这本书《昆虫传》，你翻开第一页的时候，它上面写道，他说当你经历了焦虑的青春期啊，自我发现的大学时期，朝九晚五的职业生涯，还有欢乐的退休时光之后，你人生的最后一段旅程就会变成昆虫的乐园。说的是什么呢？是我们都知道，比如说古代的人去世之后会有大量的墓葬群，当然呢，在伴随着这个墓葬的过程当中，这里面也会进入到某些昆虫。所以想一想，其实我们人类啊，站在一个更远的一个视角，更系统的来纵观全局的话，人和昆虫的距离真的非常非常的短。昆虫和人类进行了上千万年的互动，他们虽然有的时候真的是面目可憎，但终究呢还是可爱一点的。所以呢，多了解一下昆虫，相信啊你也会得出相同的结论。那如果你对于昆虫也很感兴趣的话，这本书《昆虫传》，那它呢跟你说的就是到底昆虫是如何帮助人类塑造辉煌的文明的。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门。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2: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当你不断地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10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支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5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13: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雨老粉，你好吗？前段时间呢，在国内热播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最近也在纽约上映。我原本还想去这个纽约亚洲电影节现场看一看这个片子，结果一看这个票早就已经售罄了。或许是因为主创的团队当天也会来到纽约跟大家在放映之后进行交流，于是很多朋友就都感兴趣，

那么今天的歌词单元，不如就来听听其中的这一首片尾曲，汕头南澳岛方言的一个作品，一封侨批。侨也就是海外，那这个批在闽南语、潮汕语一部分的广东方言当中呢，批就是书信的意思。万芳跟伍佰有过一首歌叫做《爱情现实批》，他唱的就是信件。那一封侨批是玩具船长在2016年的一个作品，在2016年发行的一个作品，虽然并不是专门为电影创作，但是它整体的气氛也相当的贴合。

无钱无米无奈何，背个包袱去暹罗，也就是去泰国。然后呢，一江泪水一船人，父母妻儿都在哭。是好是劫全凭命，不知何时回返寒屋。披一封来报欢喜，吩咐家内免烦漏，也就是不用担心了。由于这个方言的一些表达不太一样，所以我就稍微的把它转成普通话之后的意思。而且整首歌一开始呢，在最开头的部分有几句要很仔细的听才能够听清楚的方言的念白。他说的是内容呢，是五列秦娟，二位侄儿君见，光阴如流水，世事际遇无常，与你们握别后，忽已是数月矣。这些语句呢，其实是出自一封真实的侨批，是玩具船长乐队的主唱兼主创李易汉。多年前呢，他曾经在家里面翻出一封旧信件，是他外婆的叔叔当年从马来西亚寄回来的。而这位叔叔呢，也跟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当中的角色一样，常年的离家在海外工作赚钱。李易汉当年读到了这封信的时候，上面说到自己回乡探亲，亲人已经过世见不到了，只能够在黄土墓前拜一拜，游子相思无从寄。那在读到这些内容的时候，李易汉是深受触动，他在2012年就写下了这首歌。歌词里面有一部分也是改编自潮汕当地民间流传的歌谣。

慈亲大人敬禀者，兹付港币50元，有利入手，自当多寄来行孝。也就是说，我付上港币50元，赚到钱呢，一定会多多的寄回来尽孝。然后下一句是，你们不用为儿子担忧，问贤妻孩子的名字，努力呢要去把大女儿赎回来。田园有你耕种，猪仔有你饲养，等我赚到钱，我会猛猛返来，也就是我会赶紧回来跟你们团圆。刚才这一段呢，就像是一封信的节选，整首歌词都是这般平铺直叙的文字。

子，但是平时之中由于受限于时空环境，又更让人感觉到薄薄一张信纸的分量。那么一封乔批这首歌后来是收录在玩具船长2016年发行的专辑青春照相馆，据说这一张专辑还在2019年被广东省档案馆正式的收藏存档。其实早在2006年的时候，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他们就开始构想要把这个乔批申报世界文献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呢有一个文献的保护项目叫做世界记忆名录，它就是想要保存一些具有世界意义的珍贵文献遗产。而广东地区早年是有众多海外的游子，都是靠这样的侨批书信跟家人联络。然后经过六年的调查收集奔走，这个侨批档案终于是在2013年申遗成功了。之后呢，广东省档案馆还陆续的收集流散在民间的侨批，目前已经收集到了30多万封。那么今天的这个歌词单元我们说的更多是歌词之外的信息，但是也正是了解到更多这些相关的信息之后，在人们已经不写信的时代，好像又更能够体会到漂洋过海的自短情长，以及那一份年月中的等待，想念中的至亲情意重。

最后呢是祝福来我家，你们要注意保重身体，思乡的游子。最后这个思乡的游子应该是一个署名吧，它不像是某一个具体的名字，而是所有写信回家的海外游子共有的一个署名。歌词研读下单元，本期作品玩具船长一封桥批，这是电影《给阿妈的情书》的片尾曲，最早收录在2016年玩具船长的专辑《青春照相馆》。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芬，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城市生活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 九十五点五，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 九十五点五，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0: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5: 大家日常护肤是不是都有这样的困扰呢？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干，熬夜容易垮。今天专门给咱们精英95电台家人们争取的专属福利，就是专门用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希思黎全能乳液。平时护肤确实很麻烦，一层又一层的，又是精华，又是乳，又是霜。如果你想干脆了撇，那这个希思黎全能乳就是你最好的选择。首先它百搭不挑人，干皮能用，油皮能用，混油皮敏感肌通通都能用。第二，日常护肤再也不用搭配了，什么叠加各种功效啊，水乳精华啊，没时间一样一样来的，直接一瓶全能乳全都搞定，完全不用你再左一个右一个。更加重点的是，希思黎大品牌，日常通勤护肤一年四季早晚都能用，价格还实惠，专属福利，两瓶125毫升的正装希思黎全。

全能乳液只要699，也就是说一瓶不到350块。这还没完呢，再给大家叠加一个重磅赠品，只要添加咱们专属福利官的微信以后再下单，再送你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支30毫升的中样，这3支加起来容量就堪比一支正装洁面了。也就是说相当于699可以买到2瓶125毫升希思黎全能乳的正装，还送你香奈儿大牌的洁面，只有100单库存，卖完不再补。所以赶紧啊，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699，先长按图片添加品牌福利官，再点链接下单，就可以花699到手2瓶希思黎全能乳液125毫升的正装，还送你3支30毫升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

每一刻都想和生活热情拥抱。城市生活家，很少有像这座城市那样日与夜同样精彩。从早起的早餐到街边的米粉，从门前的青砖红瓦走到璀璨的万家灯火，你既可以在这里展开一场美食之旅，也可以探索更多文艺小资的地方。驾驭生活，把这座城市写进理想目的地的清单中。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大家日常护肤是不是都有这样的困扰呢？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干，熬夜容易垮。今天专门给咱们精英95电台家人们争取的专属福利，就是专门用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希思黎全能乳液。平时护肤确实很麻烦，一层又一层的，又是精华，又是乳，又是霜。如果你想干脆了撇，那这个希思黎全能乳就是你最好的选择。首先它百搭不挑人，干皮能用，油皮能用，混油皮敏感肌通通都能用。第二，日常护肤再也不用搭配了，什么叠加各种功效啊，水乳精华啊，没时间一样一样来的，直接一瓶全能乳全都搞定，完全不用你再左一个右一个。更加重点的是，希思黎大品牌，日常通勤护肤一年四季早晚都能用，价格还实惠，专属福利，2瓶125毫升的正装希思黎全能乳液只要699，也就是说一瓶不到350块。这还没完呢，再给大家叠加一个重磅赠品，只要添加咱们专属福利官的微信以后再下单，再送你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支30毫升的中样，这3支加起来容量就堪比一支正装洁面了，也就是说相当于699可以买到2瓶125毫升希思黎全能乳的正装，还送你香奈儿大牌的洁面，只有100单库存，卖完不再补。所以赶紧啊，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699，先长按图片添加品牌福利官，再点链接下单，就可以花699到手2瓶希思黎全能乳液125毫升的正装，还送你3支30毫升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
2: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3: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4: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5: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

0: 仅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2: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3: 解旧洞庭赊月色，
2: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3: 春酒相携旧竹丛，
2: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3: 霜叶红于二月花，
2: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3: 白银盘里一青螺，
2: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3: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2: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3: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对菊，唐·其几。无厌无忧别有香，再多不畏待重阳，莫嫌行眼相看过，却是真心爱淡黄。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淡黄有真香。
4: 秋风吹起，菊花次第绽放。千年前隐居宁乡为山的诗僧齐己，竟对庭前浅黄秋菊写下对菊：无厌无忧别有香，栽多不畏待重阳，莫嫌行眼相看过，却是真心爱淡黄。世人咏菊，大多偏爱菊花傲霜凌寒的风骨，浓丽明艳的花色，热衷重阳结伴赏菊宴饮。可齐己笔下的菊花，褪去浓妆，不逞妖娆，凭着一缕天然淡香打动人心。他栽种满院秋菊，并非为迎合重阳赏菊的世俗风尚，只是发自内心喜爱那素雅浅淡的菊色。身为禅僧，他以澄澈清醒的目光静静端详菊株，不被世间繁华裹挟，淡黄秋菊恰好契合了他淡泊守心的修行志趣。从诗文描写来看，这种浅黄小花多是本土野菊或家菊，花形小巧，色泽温润，也是古时湖南乡间十分常见的菊种。无厌无忧别有香，诗歌开篇就反着来。世人写菊爱写它傲霜的姿态，金黄的颜色，满园的热闹。齐己偏不，他说这朵花没有艳丽的颜色，也没有妖媚的姿态，却有一种独特的淡香，它不靠颜色争眼球，靠内里真实打动人。栽多不畏待重阳，这句有点意思。重阳赏菊是唐朝流行的风俗，文人饮菊花酒，登高赋诗，热闹非凡。齐己种了满院菊花，却说我不是为了等那一天，不是为了应景，不是为了凑热闹，他种菊是因为真的喜欢。最后两句最妙，莫嫌行眼相看过，却是真心爱淡黄。他说不要嫌我清醒而认真地望着它，我是真心喜爱那淡淡的黄色。行眼不是醉眼朦胧，不是睡眼惺忪，是清醒的不被繁华遮蔽的眼。淡黄 不是

黄不是明黄，是不张扬的浅黄。琪琪院子里的菊花大概是柑橘一类，单瓣或平瓣，花朵小巧，比铜钱大不了多少。一个湖南诗僧用最直白的话

东晋耒阳名士罗涵辞官归乡，家中庭院无人栽种，阶前却忽然兰菊丛生，被世人视作德行感召草木的祥瑞。后来李商隐作诗：桃令篱边色，罗涵宅里香，将罗涵宅菊与陶渊明篱菊并举。自此罗涵宅菊便成为乡地高洁品德的文化符号。时至唐代，菊花逐步从山野走入民间庭院，湘江沿线多地种菊成风。其几吟咏的淡黄菊，正是当时湖南菊景的真实写照。菊花不仅凝藏文人风骨，也化作湖南代代相传的秋日风味。唐代诗人张悦被贬越州，曾去往古襄州，也就是如今的长沙，赴重阳雅集，留下宁知远水上，复有菊花杯的诗句，记录下原乡河畔重阳饮菊酒的民俗。重阳酿菊的习俗最早见于汉代《西京杂记》中的中原古法，随着岁月流转传入湖南，长沙、宁远、邵阳等地结合本土物产，慢慢形成独具香味的菊花酒酿造传统。古时人们趁菊花盛放，采摘花叶搭配熟米入坛，封存整整一年，待到来年重阳开坛享用。如今制法更为简便，人们选用本土柑橘，晾干后浸入粮食白酒，一月即可成酒，重阳酌饮菊酒的习俗依旧保留。诗传千载，菊香绵长，从其几诗中的淡黄真香，到罗涵宅里的自生香，再到重阳节的菊花酒香，菊花从未离开过湖南这片土地。今天我们或许不再像古人那样赋诗咏菊，但那份醒眼看淡黄的心境还在。菊花的好在于不争，在百花开尽的秋天，它慢慢的开，静静的香，不催你欣赏，也不怕你错过，只守着淡黄与清香，自在生长。观菊也是观己，生活最好的状态，或许不是刻意盛放，而是发自内心的真实与笃定，活出属于自己的那份清醒与从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3: 这里曾经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8: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9: 大家日常护肤是不是都有这样的困扰呢？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干，熬夜容易垮。今天专门给咱们精英95电台家人们争取的专属福利，就是专门用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希思黎全能乳液。平时护肤确实很麻烦，一层又一层的，又是精华啊，又是乳啊，又是霜。如果你想干脆了撇，那这个希思黎全能乳就是你最好的选择。首先它百搭不挑人，干皮能用，油皮能用，混油皮敏感肌通通都能用。第二，日常护肤再也不用搭配了，什么叠加各种功效啊，水乳精华啊，没时间一样一样来的，直接一瓶全能乳全都搞定，完全不用你再左一个右一个。更加重点的是，希思黎大品牌，日常通勤护肤一年四季早晚都能用，价格还实惠。专属福利，2瓶125毫升的正装希思黎全能乳液只要699，也就是说一瓶不到350块。这还没完呢，再给大家叠加一个重磅赠品，只要添加咱们专属福利官的微信以后再下单，再送你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支30毫升的中样，这3支加起来容量就堪比一支正装洁面了，也就是说相当于699可以买到2瓶125毫升希思黎全能乳的正装，还送你香奈儿大牌的洁面，只有100单库存，卖完不再补。所以赶紧啊，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699，先长按图片添加品牌福利官，再点链接下单，就可以花699到手2瓶希思黎。

热爱美食的叫做美食家，喜欢旅行的称作旅行家。擅长生活的你也有一个全新的定义，城市生活家。城市生活家，一起发现生活的美学之道。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去医院看病排队花时间，科室像迷宫，检查单看不懂，别慌，湖南人自己的陪诊服务来了。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正式上线，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问诊、排队取药，让你告别就医迷茫。现在微信搜索精英95微信公众号 Radio 955，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跳转到咨询链接，填写信息即可抢先体验陪诊服务，马上开始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吧。
10: 总能把时间安排得很充实，下班之后一场露天的沙龙，跟着大家一起唱一首欢乐的歌，抱着爱人看一场绚烂的烟花，走过之后发现最美的风景不仅仅在舞台上，观众席里优雅落座的你不需要做什么都做得轰轰烈烈，但需要一时半刻的充实自喜，享受都市，驾驭生活，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

0: 山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家日常护肤是不是都有这样的困扰呢？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干，熬夜容易垮。今天专门给咱们精英95电台家人们争取的专属福利，就是专门用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希思黎全能乳液。平时护肤确实很麻烦，一层又一层的，又是精华啊，又是乳啊，又是霜。如果你想干脆了撇，那这个希思黎全能乳就是你最好的选择。首先它百搭不挑人，干皮能用，油皮能用，混油皮敏感肌通通都能用。第二，日常护肤再也不用搭配了，什么叠加各种功效啊，水乳精华啊，没时间一样一样来的，直接一瓶全能乳全都搞定，完全不用你再左一个右一个。更加重点的是，希思黎大品牌，日常通勤护肤一年四季早晚都能用，价格还实惠，专属福利，两瓶125毫升的正装希思黎全能乳液只要699，也就是说一瓶不到350块。这还没完呢，再给大家叠加一个重磅赠品，只要添加咱们专属福利官的微信以后再下单，再送你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支30毫升的中样，这3支加起来容量就堪比一支正装洁面了，也就是说相当于699可以买到2瓶125毫升希思黎全能乳的正装，还送你香奈儿大牌的洁面，只有100单库存，卖完不再补。所以赶紧啊，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699，先长按图片添加品牌福利官，再点链接下单，就可以花699到手2瓶希思黎全能乳液125毫升的正装，还送你3支30毫升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

生活像一把尺子，把所有事物丈量。萃取一杯2分10秒的手冲咖啡，时钟走成180度时下班，路过420米的篮球场，坐7站地铁，看一场120分钟的音乐剧。这座城市如此的美，我却没有用心听过。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醒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7: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8: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9: 您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8: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10: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630中型让利买房抽学而思 X5 学习机，一期轻动抄底10999元每平米起，沈府新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4: 今天的云好像爱心的形状，你转念一想，可能他是在和你比心吧。抓住生活中的美好小细节，不断放大，幸福就在眼前。城市生活家，换一种方式遇见更美好的生活。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生活家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630中型让利买房抽学而思 X5 学习机，一期轻动抄底10999元每平米起，沈府新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齐穗门韭菜园站到。
3: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1: 可能是一瞬间。
5: 你们有不能告诉我的不能，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6: 我没有医生。
7: 李春玲一年5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1: 也可能是一辈子。
8: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9: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10: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送考一线，
11: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1: 可能是轻轻放下。
12: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7: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1: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3: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4: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4: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5: 从麓山南路的晨读声到马栏山的创意灯火，从灵官渡的千年波光到五一广场的璀璨霓虹，地铁穿梭在星城的脉搏里，串联起青春经纬，带着我们的幸福与快乐奔赴下一程山海。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16: 来，请
17: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9: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17: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2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2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9: 别，有事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7: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时间和音乐一起慢慢沉淀，那些人，那些歌，经典。
1: 时间是个谜，在它的巨浪里，有些歌热潮退却就随风而逝，有些人大浪淘沙还历久弥

0: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最近在一些电视节目当中，又看到了林子祥唱起了那一首非常的考验创功、考验肺活量的《数字人生》。一长串的数字呢，需要一口气不换气的唱完。于是呢，人们又再一次的惊叹，林子祥这么大年纪了，还是能够这么的有能量。
2: 30624700 30624700 5342021394210

听到林子祥数字人生，今天从林子祥说起，我们就来说说那些活到老唱到老的歌手们。接下来的这一位呢，我也是想看他的演唱会很久了，不知道以后有没有机会。他就是徐小凤。据说呢，其实一直都有公司不断地想要找他开演唱会，可是徐小凤似乎要求非常的严格，她不想随随便便地接工作，所以呢，最终谈成的并不多。好些年前，她曾经到上海开唱，当时的她是60多岁，依旧是风韵不减当年，举手投足依旧是那个标志性的流苏披肩。然后在记者会上面的新闻可以看到，她一开嗓，声音也是依旧纯。后，那么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顺流逆流》，几乎可以说是很多歌坛老将的心声写照。不经意在这圈中转到这年头，只感到在这圈中经过瞬间。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8: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9: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8: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10: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630中型让利买房抽学而思 X5 学习机，一期轻动抄底10999元每平米起，省府新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11: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2: 上一节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70年代出道的林子祥，然后60年代出道的徐小凤，接下来这一位呢，甚至比他们更加的资深，他就是50年代出道的潘迪华。单单是说潘迪华这个名字呢，或许年轻的朋友不一定有印象，但是呢，只要到网络上面搜索一下他的照片，应该就会知道他是谁。或多或少，你都会在一些电影、一些客串当中看到过他。即便他已经90岁，大家呢还是一直都昵称他潘姐姐。那么关于他得过什么奖、去过哪里演出等等这一些传奇的经历，我们就都不用多说了，网络上面随便都可以搜索得到。很多的歌手，比如说陈奕迅，都是奉他为偶像。那有一次呢，我记得记者就问他说，你什么时候退休？可是呢，他这么高龄的年纪，他还是说，我会一直的唱下去。现在我们听到就是潘迪华中英文版本的《玫瑰玫瑰我爱你》。

听到潘迪华《玫瑰玫瑰我爱你》，接下来这一位帽子歌后凤飞飞，虽然她去世的时候呢还不是非常的年长，只有58岁，可是她的确也是活到老唱到老的一个典范。2007年的时候，我跟朋友在上海看了一场她的演唱会，一开始我们还有一些担心票房会不会不好，会不会人非常的少，毕竟那是她第一次在内地开场，而且呢，她的歌曲在内地的普及程度没有在台湾地区那么高。结果后来就看到进场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到最后呢，甚至是全场站起来集体高呼"凤飞飞，凤飞飞，凤飞飞"。那是我第一次在现场见识到帽子歌后的这样的一个号召力。今天我们特别选播的这首《划过彩虹》，不算是他非常知名的经典的作品，但是呢，值得留意的就是这首歌的作曲人是童安格，作词人林秋离。80年代中期的一个作品，可见他们出道其实都非常的早。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六三零中级让利买房抽学而思 X5 学习机一期轻动抄底10999元每平米起沈府新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0: 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那些人，那些歌，我们经常都说活到老，学到老。那在歌坛上面呢，有一些人则是活到老，唱到老。今天我们听到的都是那些可以说是跨越了好几个十年的典范。这一节要听到的这两位呢，我感觉他们之前应该连续十几二十年的时间，几乎每年都在开演唱会，而且一年还不止开一场。可是神奇的就是，即便他们每年开，可是他们的门票呢，永远都卖得很好。首先这一位是蔡琴，我们要听到的是他自己作词的一首《十二月二十二》，因为十二月二十二日呢是蔡琴的生日，但这首歌他唱的却不是生日，而像是人生百味的一个凝练的概括，世上的一个你，一个我，因为一首旋律温暖了天地。

蔡琴自己作词这首《12月22日》。蔡琴出道的时候才十几岁，可是呢，那个时候很多人听到她的声音都会以为这个人已经30岁了吧？结果呢，这么多年的时间过去，她的音色依旧还是好像所谓的30岁。有些人可能天生就是属于舞台，那蔡琴就是其中的一位。一上台了之后，这种除了完美的音色压了主台，也是因为她的大家风范，甚至她说话的节奏也都把握得非常的好。而除了蔡琴，另外一位也是一直常年都在开演唱会的人，几乎可以说是毫无悬念了。虽然这两年他好像也有了退休的念头，他就是费玉清。我们听到这首《网住一句》。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3: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4: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5: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很多歌坛常青树的作品，他们的音色呢大都比较的稳，而且很多人年轻的时候就好像就是一副不年轻的嗓音，反倒是那些年轻时候听起来很清亮的那些声音，随着年纪的增长呢，好像就渐渐地淡出人们的视线了。因为一个人的这个声音每隔几年降一些调是身体的生理的一个必然，可是呢，当那些多年之后还在创的歌手，当岁月的积淀都转化成他们歌声里面的感情，其实是比年轻的时候一味的炫技飙高音更加的打动人。接下来的这一位姜育恒，虽然呢他不算太经常的出现，但这些年其实他也依旧都

听到姜育恒《再回首》。虽然说活到老唱到老的歌手，尤其是在华语流行歌坛的这个领域不算是特别的多吧，但是一期节目的时间相信也还是涵盖不全。比如说齐豫、齐秦至今也还在演唱，但我们节目里面呢经常会提到他们，今天就也不再重复。当然还有永远都在第一线的刘德华，这些都是不需要我们再特别的举例了。或许有些朋友会觉得跟一些所谓宏大的行业比起来，流行歌坛就只是一个浅显的浮华的地方，或许这个流行行业、娱乐行业永远都不是一个中流砥柱，也许它永远就都只是一个调剂。可是这个行业它也是一个缩小的社会，同样是有奋斗、有煎熬、有温情、有善意。那些能够在这个行业屹立多年不倒的常青树们，必然是有他们的过人之处。所以呢，不管我自己个人是不是喜欢他们，我对他们都会多一份敬意。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到这位永远25岁的校长谭咏麟。谢谢你收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明天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那些人，那些歌，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3: 大概是在1920的时候，一位教授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8: 在解放西的晨光，遇见苏醒的街巷；在望月路的巷口，遇到冒热气的米粉；在清晨的地铁，相遇并肩赶路的同路人。那些藏在烟火里的温暖与爱，是长沙送给每个追光者的早安礼。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9: 大家日常护肤是不是都有这样的困扰呢？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干，熬夜容易垮。今天专门给咱们精英955电台家人们争取的专属福利，就是专门用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希思黎全能乳液。平时护肤确实很麻烦，一层又一层的，又是精华，又是乳，又是霜。如果你想干脆了撇，那这个希思黎全能乳就是你最好的选择。首先它百搭不挑人，干皮能用，油皮能用，混油皮敏感肌通通都能用。第二，日常护肤再也不用搭配了，什么叠加各种功效啊，水乳精华啊，没时间一样一样来的，直接一瓶全能乳全都搞定，完全不用你再左一个右一个。更加重点的是，希思黎大品牌，日常通勤护肤一年四季早晚都能用，价格还实惠，专属福利，2瓶125毫升的正装希思黎全能乳液只要699，也就是说一瓶不到350块。这还没完呢，再给大家叠加一个重磅赠品，只要添加咱们专属福利官的微信以后再下单，再送你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支30毫升的中样，这3支加起来容量就堪比一支正装洁面了，也就是说相当于699可以买到2瓶125毫升希思黎全能乳的正装，还送你香奈儿大牌的洁面，只有100单库存，卖完不再补。所以赶紧啊，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699，先长按图片添加品牌福利官，再点链接下单，就可以花699到手2瓶希思黎全能乳液125毫升的正装，还送你3支30毫升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

0: 和家人有约。
1: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0: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想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0: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杨佳。
1: 什么是成熟？可能在不同的维度上大家会有不同的解释，但我认为成熟对于普通人来讲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你是否能够与孤独和解。成人之后，我们有的时候会被孤独感裹挟的，感到独自一个人面对这个孤零零的巨大的世界，就算呼朋唤友也无法真正消除这种寂寞。而可怕的是，就算你的家人或者是其他重要的人陪伴在身旁，你可能也无法抑制这种孤独，那是一种真的孤独。而就算你全心的投入繁忙的工作，那种寂寞伶仃感可能有的时候还会围绕着你。所以不言而喻，对成年人来说，学会孤独是成熟的必要条件。而所谓成熟，就是能够和孤独和解。如果有人已经走到了不但可以面对孤独，而且可以享受孤独的时候，他对于这个世界也就没有什么可担忧的了。他一个人可以好好的生活下去。

从我们出生到这个世界，我们就在与不同的人构建不同的关系，恋人、夫妻、伙伴、友人、亲子等等等等，那些对我们来说是身边无可取代的人。但是有件事情在这么多年的人生里面我小有感悟，是即便同心同德的两个人，不论是什么样的亲密关系，我们也很难说对方真正的属于自己，那是心理上面的既可以独立又可以依赖。为对方留一点属于他自己的空间，其实也是给自己留了空间。当你不去干涉对方，保持应有的尊重的时候，才是对重要的人的珍视。因为好的关系不意味着是对方要事无巨细地跟你分享他人生里所有的一切，反而让他保留他的空间，保持他的神秘感，你跟他之间的相对独立，相互独立，才能够使得你们之间的关系恒久下去。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如果你的朋友每天都见面，距离太近，你有可能会觉得厌烦，但是当你们保持合适距离的时候，你常常会惦念起他，那会不会是一个更好更健康的关系呢？

0: 北京时间中午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

0: 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1: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2: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630中级让利，买房抽学而思 X5 学习机，一期轻动抄底10999元每平米起，省府新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1: 每一种声音都是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里都有一段曾经。
3: 你知道那天我在街上碰到他呀，我们当然还是很友善的停下来聊了几句。我一直很努力的观察他，看着他，注意他，可是我居然察觉不到一点想念我的样子。我觉得他真的无聊极了，为什么掩饰自己的感情呢？为什么死要面子呢？怎么样呢？关心我，想念我，为什么不能表达出来呢？我真的觉得很气。就在这个时候呢，我经过一面玻璃窗，我看到了自己的样子。突然，我觉得很难过，因为我终于明白，原来他真的是不再想念我了。
4: 家人有约，声音城市。
5: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杨佳。欣赏的东西类似，喜欢的物件相同，这样意气相投的人你的生活里一定有。对我们来说它很重要，但人都是会改变的，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习惯、行事作风乃至价值观、看事物的方法都在不知不觉的变化，这种改变称不上是完完全全的改头换面，也说不上是对另一个人的背叛和欺骗，但随着双方的变化，即使彼此的关系不会彻底断绝，那种交情跟交流也会越来越淡薄。在这件事情上，我希望大家都会有一个乐观又悲观的想法，就是没有什么关系能够持续到永远，也正因如此，我们要更加珍惜此刻握在手中的每一段难得的缘分，因为不知道在哪个时间，他们也许就消失了。

无论是离别各自天涯，或者是毕业天各一方，甚至有的时候是生离死别，说一句再会，其实就象征着对眼下这段人生的总结，也是对未来新的邂逅、新的征程的一个展望。因此我一直认为再会跟谢谢含义其实有相同，它是对我们相遇的这段旅程的感激，一路走来谢谢。所以再会不是道别，它更像是一种感谢。当你可以以再会的心态和每段关系每个人深深鞠躬的时候，其实也就是对你们共建的这个关系和这段岁月表达由衷的感谢。我想不是所有的关系都能够以这么好的方式结束的，因为好多人可能是吵架分歧，然后最后了结了一个关系。如果可能的话，人生里最好不要有这样的关系的结果。我们尽可能的让所有的关系在消失和离开之后回头看，依然觉得温暖和安慰，以及很幸运。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却偏偏还有不少眷恋。问过自己千遍万遍，最不舍得是哪一个瞬间。

0: 北京时间周五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大家日常护肤是不是都有这样的困扰呢？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干，熬夜容易垮。今天专门给咱们精英95电台家人们争取的专属福利，就是专门用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希思黎全能乳液。平时护肤确实很麻烦，一层又一层的，又是精华，又是乳，又是霜。如果你想干脆了片，那这个希思黎全能乳就是你最好的选择。首先它百搭不挑人，干皮能用，油皮能用，混油皮敏感肌通通都能用。第二，日常护肤再也不用搭配了，什么叠加各种功效啊，水乳精华啊，没时间一样一样来的，直接一瓶全能乳全都搞定，完全不用你再左一个右一个。更加重点的是，希思黎大品牌，日常通勤护肤一年四季早晚都能用，价格还实惠，专属福利，两瓶125毫升的正装希思黎全能乳液只要699，也就是说一瓶不到350块。这还没完呢，再给大家叠加一个重磅赠品，只要添加咱们专属福利官的微信以后再下单，再送你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支30毫升的中样，这3支加起来容量就堪比一支正装洁面了，也就是说相当于699可以买到2瓶125毫升希思黎全能乳的正装，还送你香奈儿大牌的洁面，只有100单库存，卖完不再补。所以赶紧啊，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699，先长按图片添加品牌福利官，再点链接下单，就可以花699到手2瓶希思黎全能乳液125毫升的正装，还送你3支30毫升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有自己的活法，每个人带着不同的身份使命来到这个世界。你没有办法选择你的父母家庭，甚至有的时候你就是没有可依赖的人，本身也没有足够的能力，甚至工作中也未必能够找得到自己的位置。这不是一个很稀少的事情，好多人都在面对这样的状况。在这种时候应该要沮丧或者是放弃吗？不，我反而觉得要保持一个乐观和微笑，因为就算没有能够帮你达成梦想的人，

有那些大家看起来很幸运的机会，也要保持笑容。就算自己还力不从心，就算有些痛苦，就算感到难过，只要还能保持笑容，我相信转机总会出现。某种意义上，笑容真的是最好的护身符。

梦想成为某种人，希望能够做成某件事，这样的目标当然很好，但即便达成了目标，也不意味着我们就达到了终点，不意味着人生就此圆满。因为到达了某个阶段的终点之后，人们就会望向下一个阶段的终点，这样不断朝着新的目标前进，朝着或许永远不能达到的终点前进的过程，就是终身成长、终身精进的人生。我们说为什么要保持终身学习，就是你知道这一生并无止境，毕业不是止境，结婚生子不是止境，退休不是止境，甚至死亡也不是。有些事

你有没有想过，理想这件事情可能是高风险、高回报的，只参加有十足把握、绝不会输的比赛，选手能力再强也没有办法成长。想要变得更强大，想要做成更难的事情，就要勇于接受哪怕一定会输的挑战。有些事失败了会给身边的人带来困扰，这样的事呢，避免去做。但有些事失败了能够让我们从中汲取经验，那就勇于不断接受这样的挑战。

0: 爱，什么是勇敢，怎么守护爱，
1: 用黑暗才更相信前面有光，身后有大海，
0: 星星泡饭沙漠叫海，无人舞台有角儿的范儿，
1: 一起疯下去，磕下去，走下去，要不要做我的同伴，
0: 去相信渺小的出发也能以伟大收官，路上惴惴不安，我会借给你微笑的温暖，
1: 我认为奇怪的都是
2: 北京时间周五1:45。
3: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

0: 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2: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3: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2: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4: 我们结婚吧。
2: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生活里你一定也有讨厌的某个人吧，总有些人让你感觉到气场不合，无论做什么事总是不能够达成共识，甚至有的人不被大多数人认可，为人厌弃。即便如此，我想也不要无端地跟这些人划清界限，不要在脑海中去简单评判一个人的好坏，也不要在心中为他人下喜欢或者是讨厌的定论。当你不把人归到黑或者是白的阵营，而把这类人归于黑白之间，这个反而是和人交往的智慧。当你相信有些人在黑白之间的时候，你在不同的事情上就有可能看见白或者是看见黑，它并不那么恒定，而那些角度会让你更加客观地认识一个人。

我们从小到大都被问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认识自己成为这一生的命题跟课题。但比起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想要做某件事一类的目标和梦想，我倒是觉得对于普通人来讲，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大家的标准都一样，就是不要让他人悲伤，也不要伤害他人。毋庸置疑，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了。如果你以让人悲伤、伤害他人为基础，获得了成就，实现了梦想和目标，对你或许有价值，就一生来讲，那个价值仍然是负面的。

丢进口袋里，随时掏出来吧。时时考虑什么能够让他人感到惊喜，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只要能够让别人感到开心，无论是家庭、人际关系、工作，亦或是自己的梦想，一切都会向好的方向前进。

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但愿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都有机会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杨佳，下次见。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住我们。
1: Thanks for listening。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
4: 五里台北站到了。
5: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6: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7: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8: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6: 是 AI 帮我生成的。
8: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9: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6: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

0: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2: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0: 可能是一瞬间。
3: 你们有困难，告诉我的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4: 我没有医生。
5: 李春林一年5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0: 也可能是一辈子。
6: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7: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8: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宋考一线，
9: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0: 可能是轻轻放下，
10: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5: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0: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1: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2: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2: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3: 昨夜的星光随疲惫褪去，清晨的地铁为你按下重启键，键盘声换成车轮的轰鸣，咖啡香混着车厢的凉风。长沙从不辜负每一个青春活力的启程，你的每一次奔赴都有这座城市温暖护航。早安，披星戴月的赶路人，今天也请带着热爱全速前进。
14: 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星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15: 大家日常护肤是不是都有这样的困扰呢？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干，熬夜容易垮。今天专门给咱们金鹰955电台家人们争取的专属福利，就是专门用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希思黎全能乳液。平时护肤确实很麻烦，一层又一层的，又是精华啊，又是乳啊，又是霜。如果你想干脆了撇，那这个希思黎全能乳就是你最好的选择。首先它百搭不挑人，干皮能用，油皮能用，混油皮敏感肌通通都能用。第二，日常护肤再也不用搭配了，什么叠加各种功效啊，水乳精华啊，没时间一样一样来的，直接一瓶全能乳全都搞定，完全不用你再左一个右一个。更加重点的是，希思黎大品牌，日常通勤护肤一年四季早晚都能用，价格还实惠。专属福利，2瓶125毫升的正装希思黎全能乳液只要699，也就是说一瓶不到350块。这还没完呢，再给大家叠加一个重磅赠品，只要添加咱们专属福利官的微信以后再下单，再送你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支30毫升的中样，这3支加起来容量就堪比一支正装洁面了，也就是说相当于699可以买到2瓶125毫升希思黎全能乳的正装，还送你香奈儿大牌的洁面，只有100单库存，卖完不再补。所以赶紧啊，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699，先长按图片添加品牌福利官，再点链接下单，就可以花699到手2瓶希思黎全能乳液125毫升的正装，还送你3支30毫升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

0: 精英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7: 等一下，
3: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9: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630中型让利，买房抽学而思 X5 学习机，一期轻动抄底10999元每平米起，沈府新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3: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

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今天的心情有一点不同，突然好想你，好怕寂寞，每一首情歌都好像在说我。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4: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5: 准备侧身
6: 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4: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7: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4: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8: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9: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8: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4: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

0: 为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1: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丫服用时间到。
4: 好，马上就吃。
0: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5: 大家日常护肤是不是都有这样的困扰呢？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干，熬夜容易垮。今天专门给咱们精英955电台家人们争取的专属福利，就是专门用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希思黎全能乳液。平时护肤确实很麻烦，一层又一层的，又是精华，又是乳，又是霜。如果你想干脆了撇，那这个希思黎全能乳就是你最好的选择。首先它百搭不挑人，干皮能用，油皮能用，混油皮敏感肌通通都能用。第二，日常护肤再也不用搭配了，什么叠加各种功效啊，水乳精华啊，没时间一样一样来的，直接一瓶全能乳全都搞定，完全不用你再左一个右一个。更加重点的是，希思黎大品牌，日常通勤护肤一年四季早晚都能用，价格还实惠，专属福利，两瓶125毫升的正装希思黎全能乳液只要699，也就是说一瓶不到350块。这还没完呢，再给大家叠加一个重磅赠品，只要添加咱们专属福利官的微信以后再下单，再送你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支30毫升的中样，这3支加起来容量就堪比一支正装洁面了，也就是说相当于699可以买到2瓶125毫升希思黎全能乳的正装，还送你香奈儿大牌的洁面，只有100单库存，卖完不再补。所以赶紧啊，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699，先长按图片添加品牌福利官，再点链接下单，就可以花699到手2瓶希思黎全能乳液125毫升的正装，还送你3支30毫升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

0: 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2: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630中级让利买房抽学而思 X5 学习机，一期轻动抄底10999元每平米起，沈府新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3: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4: 解救洞庭赊月色，
3: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4: 春秋相携旧竹丛，
3: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4: 霜叶红于二月花，
3: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4: 白银盘里一青螺，
3: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4: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3: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4: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对菊，唐·其几。无厌无忧别有香，栽多不畏待重阳，莫嫌行眼相看过，却是真心爱淡黄。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淡黄有真香。
5: 秋风吹起，菊花次第绽放。千年前隐居宁乡为山的诗僧齐己，竟对庭前浅黄秋菊写下对菊：无厌无忧别有香，栽多不畏待重阳，莫嫌行眼相看过，却是真心爱淡黄。世人咏菊，大多偏爱菊花傲霜凌寒的风骨，浓丽明艳的花色，热衷重阳结伴赏菊宴饮。可齐己笔下的菊花，褪去浓妆，不逞妖娆，凭着一缕天然淡香打动人心。他栽种满院秋菊，并非为迎合重阳赏菊的世俗风尚，只是发自内心喜爱那素雅浅淡的菊色。身为禅僧，他以澄澈清醒的目光静静端详菊株，不被世间繁华裹挟，淡黄秋菊恰好契合了他淡泊守心的修行志趣。从诗文描写来看，这种浅黄小花多是本土野菊或家菊，花形小巧，色泽温润，也是古时湖南乡间十分常见的菊种。无厌无忧别有香，诗歌开篇就反着来，世人写菊爱写它傲霜的姿态，金黄的颜色，满园的热闹。齐己偏不，他说这朵花没有艳丽的颜色，也没有妖媚的姿态，却有一种独特的淡香，它不靠颜色争眼球，靠内里真实打动人。栽多不畏待重阳，这句有点意思。重阳赏菊是唐朝流行的风俗，文人饮菊花酒，登高赋诗，热闹非凡。齐己种了满院菊花，却说我不是为了等那一天，不是为了应景，不是为了凑热闹，他种菊是因为真的喜欢。最后两句最妙，莫嫌行眼相看过，却是真心爱淡黄。他说不要嫌我清醒而认真地望着他，我是真心喜爱那淡淡的黄色，

醒眼不是醉眼朦胧，不是睡眼惺忪，是清醒的不被繁华遮蔽的眼。淡黄不是金黄，不是明黄，是不张扬的浅黄。齐己院子里的菊花大概是柑橘一类，单瓣或平瓣，花朵小巧，比铜钱大不了多少。一个湖南诗僧用最直白的话说了一件最朴素的事：我喜欢菊花，不为别的，就为它这个颜色。湖湘大地与菊花的缘分早在先秦便已落笔。屈原在《离骚》中以西餐秋菊之落英，借菊明志，坚守高洁操守。晚年他漂泊原乡流域，这份菊所承载的君子风骨也深深扎根在湖湘文脉之中。东晋耒阳名士罗涵辞官归乡，家中庭院无人栽种，阶前却忽然兰菊丛生，被世人视作德行感召草木的祥瑞。后来李商隐作诗：桃令篱边色，罗涵宅里香，将罗涵宅菊与陶渊明篱菊并举。自此罗涵宅菊便成为乡地高洁品德的文化符号。时至唐代，菊花逐步从山野走入民间庭院，湘江沿线多地种菊成风。齐己吟咏的淡黄菊正是当时湖南菊景的真实写照。菊花不仅凝藏文人风骨，也化作湖南代代相传的秋日风味。唐代诗人张悦被贬越州，曾去往古襄州，也就是如今的长沙，赴重阳雅集，留下宁知远水上，复有菊花杯的诗句，记录下原乡河畔重阳饮菊酒的民俗。重阳酿菊的习俗最早见于汉代《西京杂记》中的中原古法，随着岁月流转传入湖南，长沙、宁远、邵阳等地结合本土物产，慢慢形成独具香味的菊花酒酿造传统。古时人们趁菊花盛放，采摘花叶搭配熟米入坛，封存整整一年，待到来年重阳开坛享用。如今制法更为简便，人们选用本土柑橘，晾干后浸入粮食白酒，一月即可成酒。重阳酌饮菊酒的习俗依旧保留。诗传千载，菊香绵长。从齐己诗中的淡黄真香，到罗涵宅里的自生香，再到重阳节的菊花酒香，菊花从未离开过湖南这片土地。今天我们或许不再像古人那样赋诗咏菊，但那份醒眼看淡黄的心境还在。菊花的好在于不争，在百花开尽的秋天，它慢慢地开，静静地香，不催你欣赏，也不怕你错过，只守着淡黄与清香，自在生长。观菊也是观己，生活最好的状态，或许不是刻意盛放，而是发自内心的真实与笃定，活出属于自己的那份清醒与从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站到了。
3: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asco Pea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是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10: 大家日常护肤是不是都有这样的困扰呢？皮肤

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干，熬夜容易垮。今天专门给咱们精英955电台家人们争取的专属福利，就是专门用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希思黎全能乳液。平时护肤确实很麻烦，一层又一层的，又是精华，又是乳，又是霜。如果你想干脆了撇，那这个希思黎全能乳就是你最好的选择。首先它百搭不挑人，干皮能用，油皮能用，混油皮敏感肌通通都能用。第二，日常护肤再也不用搭配了，什么叠加各种功效啊，水乳精华啊，没时间一样一样来的，直接一瓶全能乳全都搞定，完全不用你再左一个右一个。更加重点的是，希思黎大品牌，日常通勤护肤一年四季早晚都能用，价格还实惠，专属福利两瓶125毫升的正装希思黎全能乳液只要699，也就是说一瓶不到350块。这还没完呢，再给大家叠加一个重磅赠品，只要添加咱们专属福利官的微信以后再下单，再送你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支30毫升的中样，这3支加起来容量就堪比一支正装洁面了，也就是说相当于699可以买到2瓶125毫升希思黎全能乳的正装，还送你香奈儿大牌的洁面，只有100单库存，卖完不再补。所以赶紧啊，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699，先长按图片添加品牌福利官，再点链接下单，就可以花699到手2瓶希思黎全能乳液125毫升的正装，还送你3支30毫升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这必

0: 钥匙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1: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2: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3: 您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2: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4: 父母年纪大了，独自去医院总让人放心不下，一个人在外地打拼，生病了没人陪更是心酸。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做您身边的就医贴心人。我们提供院内全程陪诊，带排号、带取药等暖心服务，用陪伴抚平就医焦虑。现在微信搜索精英95微信公众号 Radio 955，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跳转到咨询链接，一键填表预约，体验优质陪诊，让看病不再孤单，简单又安心。
1: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Yeah,
1: 有点难。
2: Every day, every hour, now we are playing your choice.

0: 北京时间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8: 大家日常护肤是不是都有这样的困扰呢？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干，熬夜容易垮。今天专门给咱们精英95电台家人们争取的专属福利，就是专门用来解决这些问题。

题的希思黎全能乳液。平时护肤确实很麻烦，一层又一层的，又是精华，又是乳，又是霜。如果你想干脆了撇，那这个希思黎全能乳就是你最好的选择。首先它百搭不挑人，干皮能用，油皮能用，混油皮敏感肌通通都能用。第二，日常护肤再也不用搭配了，什么叠加各种功效啊，水乳精华啊，没时间一样一样来的，直接一瓶全能乳全都搞定，完全不用你再左一个右一个。更加重点的是，希思黎大品牌，日常通勤护肤一年四季早晚都能用，价格还实惠，专属福利，两瓶125毫升的正装希思黎全能乳液只要699，也就是说一瓶不到350块。这还没完呢，再给大家叠加一个重磅赠品，只要添加咱们专属福利官的微信以后再下单，再送你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支30毫升的中样，这3支加起来容量就堪比一支正装洁面了。也就是说相当于699可以买到2瓶125毫升希思黎全能乳的正装，还送你香奈儿大牌的洁面，只有100单库存，卖完不再补。所以赶紧啊，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699，先长按图片添加品牌福利官，再点链接下单，就可以花699到手2瓶希思黎全能乳液125毫升的正装，还送你3支30毫升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8: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1: 可能是一瞬间。
9: 你们有困难告诉我的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10: 我没有医生。
11: 李春玲一年5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1: 也可能是一辈子。
12: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13: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14: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送考一线，
15: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

0: 上，
1: 可能是轻轻放下。
2: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3: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1: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4: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5: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6: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7: 大家日常护肤是不是都有这样的困扰呢？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干，熬夜容易垮。今天专门给咱们精英955电台家人们争取的专属福利，就是专门用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希思黎全能乳液。平时护肤确实很麻烦，一层又一层的，又是精华又是乳啊，又是霜。如果你想干脆了撇，那这个希思黎全能乳就是你最好的选择。首先它百搭不挑人，干皮能用，油皮能用，混油皮敏感肌通通都能用。第二，日常护肤再也不用搭配了，什么叠加各种功效啊，水乳精华啊，没时间一样一样来的，直接一瓶全能乳全都搞定，完全不用你再左一个右一个。更加重点的是，希思黎大品牌，日常通勤护肤一年四季早晚都能用，价格还实惠。专属福利，2瓶125毫升的正装希思黎全能乳液只要699，也就是说一瓶不到350块。这还没完呢，再给大家叠加一个重磅赠品，只要添加咱们专属福利官的微信以后再下单，再送你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支30毫升的中样，这3支加起来容量就堪比一支正装洁面了，也就是说相当于699可以买到2瓶125毫升希思黎全能乳的正装，还送你香奈儿大牌的洁面，只有100单库存，卖完不再补。所以赶紧啊，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699，先长按图片添加品牌福利官，再点链接下单，就可以花699到手2瓶希思黎全能乳液125毫升的正装，还送你3支30毫升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

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自己。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2: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3: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2: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4: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5: 3、2、1，开始。
6: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7: 哇，这手艺太酷了！
8: 哇，求量产，求量产！
9: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8: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9: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0: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1: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2: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630终极让利买房抽学而思 X5 学习机，一期轻动抄底10999元每平米起，沈府新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13: 去医院看病排队花时间，科室像迷宫，检查单看不懂，别慌，湖南人自己的陪诊服务来了。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正式上线，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问诊、排队取药，让你告别就医迷茫。现在微信搜索精英95微信公众号 Radio 955，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跳转到咨询链接，填写信息即可抢先体验陪诊服务，马上开始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吧。
14: 当你不断地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10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

0: 但欣赏需要一致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1: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雨乐芬，你好吗？前段时间呢，在国内热播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最近也在纽约上映。我原本还想去这个纽约亚洲电影节现场看一看这个片子，结果一看这个票早就已经售罄了。或许是因为主创的团队当天也会来到纽约跟大家在放映之后进行交流，于是很多朋友就都感兴趣。那么今天的歌词单元，不如就来听听其中的这一首片尾曲，汕头南澳岛方言的一个作品，一封侨批。侨也就是海外，那这个批在闽南语、潮汕语一部分的广东方言当中呢，批就是书信的意思。万芳跟伍佰有过一首歌叫做爱情现实批，他唱的就是信件。那一封侨批是玩具船长在2016年的一个作品，在2016年发行的一个作品，虽然并不是专门为电影创作，但是它整体的气氛也相当的贴合。

无钱无米无奈何，背个包袱去暹罗，也就是去泰国。然后呢，一江泪水一船人，父母妻儿都在哭。是好是劫全凭命，不知何时回返寒屋。披一封来报欢喜，吩咐家内免烦漏，也就是不用担心了。由于这个方言的一些表达不太一样，所以我就稍微的把它转成普通话之后的意思。而且整首歌一开始呢，在最开头的部分有几句要很仔细的听才能够听清楚的方言的念白。他说的是内容呢，是五列秦娟，二位侄儿君见，光阴如流水，世事际遇无常，与你们握别后，忽已是数月矣。这些语句呢，其实是出自一封真实的侨批，是玩具船长乐队的主唱兼主创李易翰。多年前呢，他曾经在家里面翻出一封旧信件，是他外婆的叔叔当年从马来西亚寄回来的。而这位叔叔呢，也跟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当中的角色一样，常年的离家在海外工作赚钱。李易翰当年读到了这封信的时候，上面说到自己回乡探亲，亲人已经过世见不到了，只能够在黄土墓前拜一拜，有死相思无从寄。那在读到这些内容的时候，李易翰是深受触动，他在2012年就写下了这首歌。歌词里面有一部分也是改编自潮汕当地民间流传的歌谣。

慈亲大人，敬禀者，兹付港币50元，有利入手，自当多寄来行孝。也就是说，我付上港币50元，赚到钱呢，一定会多多的寄回来尽孝。然后下一句是，你们不用为儿子担忧，问贤妻孩子的名字，努力呢要去把大女儿赎回来。田园有你耕种，猪仔有你饲养，等我赚到钱，我会猛猛返来，也就是我会赶紧回来跟你们团圆。刚才这一段呢，就像是一封信的节选，整首歌词都是这般平铺直叙的文字，但是平时之中，由于受限于时空环境，又更让人感觉到薄薄一张信纸的分量。那么一封乔批这首歌后来是收录在玩具船长2016年发行的专辑《青春照相馆》。那据说这一张专辑还在2019年被广东省档案馆正式的收藏存档。其实早在2006年的时候，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他们就开始构想要把这个乔批申报世界文献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呢，有一个文献的保护项目叫做世界记忆名录，它就是想要保存一些具有世界意义的珍贵文献遗产。而广东地区早年是有众多海外的游子，都是靠这样的侨批书信跟家人联络。然后经过6年的调查、收集、奔走，这个侨批档案终于是在2013年申遗成功了。之后呢，广东省档案馆还陆续的收集流散在民间的侨批，目前已经收集到了30多万封。那么今天的这个歌词单元，我们说的更多是歌词之外的信息，但是也正是了解到更多这些相关的信息之后，在人们已经不写信的时代，好像又更能够体会到漂洋过海的自短情长，以及那一份年月中的等待，想念中的至亲情意重。

最后呢是祝福来我家，你们要注意保重身体，思乡的游子。最后这个思乡的游子应该是一个署名吧，它不像是某一个具体的名字，而是所有写信回家的海外游子共有的一个署名。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玩具船长一封桥批》，这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片尾曲，最早收录在2016年《玩具船长》的专辑《青春照相馆》。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芬，跟你下次见。

0: 是北京时间下午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大家日常护肤是不是都有这样的困扰呢？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干，熬夜容易垮。今天专门给咱们金鹰95电台家人们争取的专属福利，就是专门用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希思黎全能乳液。平时护肤确实很麻烦，一层又一层的，又是精华，又是乳，又是霜。如果你想干脆撩片，那这个希思黎全能乳就是你最好的选择。首先它百搭不挑人，干皮能用，油皮能用，混油皮敏感肌通通都能用。第二，日常护肤再也不用搭配了，什么叠加各种功效啊，水乳精华啊，没时间一样一样来的，直接一瓶全能乳全都搞定，完全不用你再左一个右一个。更加重点的是，希思黎大品牌，日常通勤护肤一年四季早晚都能用，价格还实惠，专属福利，两瓶125毫升的正装希思黎全能乳液只要699，也就是说一瓶不到350块。这还没完呢，再给大家叠加一个重磅赠品，只要添加咱们专属福利官的微信以后再下单，再送你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支30毫升的中样，这3支加起来容量就堪比一支正装洁面了，也就是说相当于699可以买到2瓶125毫升希思黎全能乳的正装，还送你香奈儿大牌的洁面，只有100单库存，卖完不再补。所以赶紧啊，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699，先长按图片添加品牌福利官，再点链接下单，就可以花699到手2瓶希思黎全能乳液125毫升的正装，还送你3支30毫升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钉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今天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吃香喝辣。
1: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630终极让利，买房抽学而思 X5 学习机，一期轻动抄底10999元每平米起，沈府新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十字里站到了，
4: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岁数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杏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2: 大家日常护肤是不是都有这样的困扰呢？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干，熬夜容易垮。今天专门给咱们精英95电台家人们争取的专属福利，就是专门用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希思黎全能乳液。平时护肤确实很麻烦，一层又一层的，又是精华又是乳啊，又是霜。如果你想干脆了撇，那这个希思黎全能乳就是你最好的选择。首先它百搭不挑人，干皮能用，油皮能用，混油皮敏感肌通通都能用。第二，日常护肤再也不用搭配了，什么叠加各种功效啊，水乳精华啊，没时间一样一样来的，直接一瓶全能乳全都搞定，完全不用你再左一个右一个。更加重点的是，希思黎大品牌，日常通勤护肤一年四季早晚都能用，价格还实惠，专属福利2瓶125毫升的正装希思黎全能乳液只要699，也就是说一瓶不到350块。这还没完呢，再给大家叠加一个重磅赠品，只要添加咱们专属福利官的微信以后再下单，再送你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支30毫升的中样，这3支加起来容量就堪比一支正装洁面了，也就是说相当于699可以买到2瓶125毫升希思黎全能乳的正装，还送你香奈儿大牌的洁面，只有100单库存，卖完不再补。所以赶紧啊，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699，先长按图片添加品牌福利官，再点链接下单，就可以花699到手2瓶希思黎全能乳液125毫升的正装，还送你3支30毫升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

0: 干饭人都爱的吃香喝辣，啦啦啦啦，寻味饭桌忘归家，吃香喝辣吃长沙。
1: 朋友们又来喽，今天来到了王世良会做菜蓝山郡店。那今天赶紧请我们的王总跟我们所有朋友们打个招呼喽。
2: 嗨，金九五的所有伙伴们，我是王世良的主理人王振华。
1: 王世良会做菜，小小的精致的啊，价格性价比又极高的一个餐厅，
2: 是
1: 对不对？所以今天大家呈现的这一桌菜啊，都是咱们店里面的比较厉害的产品，对不对？那咱一边吃一边聊起来。
2: 王世良会做菜更多的是回归，你像我们的香蕉牛肉，每一天都是特别新鲜的牛肉。
1: 要尝尝，尝尝尝。
2: 好，
1: 大家其实能看到啊，这个红椒还有干辣椒。因为红椒呢是属于炒制过程当中它能大量的释放这个辣椒素，干辣椒呢增香的一个作用。
2: 其实
1: 干辣椒一点都不辣啊，在贵州的话直接把干辣椒当零食吃。
2: 好，我们的香辣鱼蛙锅，这个产品呢是我们王世良会做菜的一个招牌菜之一。鱼都是单餐来现片的，然后这个蛙是单餐来现杀的，所以呢特别的嫩。来吧，要不然你也尝尝。
1: 来，我尝尝加了花椒在里面，
2: 加了花椒，对，
1: 哎呦，
2: 融合了你们川菜跟湘菜的相融合，
1: 加一点点花椒，它口感可能就会更加好。哇，这个蛙腿肉，
2: 对，
1: 哇，这个肉质跟那个油相结合，最棒了。因为鱼肉是属于 pure 软绵弹的那种感觉，然后呢，蛙肉呢是一点点韧劲在里面，所以你咀嚼的时候层次会更加丰富一些。
2: 哎，对，你就是我是专家。哎呦，
1: 敢不敢？
2: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我们家的这个单椒肉这道菜。梅干菜呢，它因为有檀香，然后呢加上肉啊，是五花肉，但是呢，配上梅干菜之后呢，就肥而不腻，这样让这道菜更加下饭。来，要不然你尝尝。
1: 尝尝尝。
3: 好漂亮。
1: 我觉得它小巧思在里面放了青椒，一般来说大家会觉得是这道菜的时候只是一个咸和香的感觉，
2: 对，
1: 加了一点点青椒做点缀的话就会有清香和一点点辣味在里面。
2: 这道菜还是很体现功夫。
1: 对，
2: 来吧，来杯酒吧。哎呦，吃了三口肉，来一杯小酒。来，
1: 也谢谢我们的智林小酱酒交到了王总这个好朋友。
2: 亚飞，这道菜是我们家特别适合老人和小朋友吃的，叫蒜香银针虾啊，你尝一下。
1: 哎呀，
2: 蒜香银针虾，
1: 对，它这个异形感，
2: 它是我们每一天用手工来现场包制的。
1: 大家从视频当中看到，我把这个虾肉夹起来的时候，它上面的蒜蓉不散，不往下掉。其实我觉得真是考验功底的。
2: 所以很多老人啊、小孩在我们家一般的吃这道菜，有可能就是说一桌人可以吃个2到3份。
1: 老人家小朋友来这个店就一定要必点这个菜，因为比较的是口，比较的好，不用剥虾的快乐就在这一盘当中了。这又很油香又很清爽的感觉，推荐推荐大家啊，特别是我们老人和小朋友一定要点这个菜啊。今天吃了我们的王世良会做菜蓝山郡店的这一桌啊，非常棒的美食，开心啊。王总，果然这几十年是有功底的。
2: 我们家的食材新鲜朴实归真，所以欢迎所有的食客来品尝我们地道的福乡农家风味的美食。
1: 好吧，希望大家都来吃哦。
2: 谢谢大家，
1: 谢谢王总，
2: 谢谢，
1: 吃香喝辣，今天就吃到这里，我们下期见喽，拜拜，干杯。
0: 嗨，如果你也喜欢吃美食，快快加入我们吃香喝辣美食小分队吧！亚飞带你吃遍长沙，玩遍湖南，更有上千份免费霸王餐等你来拿哦！快在精英95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拿走千份霸王餐，参与线下美食福利聚会吧！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寻味饭桌忘归家，吃香喝辣吃长沙。
7: 朋友们，今天我都不敢大声讲话，看看我在哪，我在博物馆里面。但是今天呢，又不是单单只看博物馆，它是一个文化加美食的盛宴，所以今天赶紧来找找我们的主理人。
8: 嗨，大志老师 ，Michael Bro， 今天非常开心啊、哦，邀请到了我们的罗大志老师，跟 Michael 一起陪咱们了解文化，一起品尝美食。我知道这里啊，应该算是我们天心区的三馆一厅了，对不 对？那有哪三馆哪一厅呢？
9: 我们有一个博物馆，有一个数字的湖香馆，有一个餐馆。再加上一个企业家的会客厅。
8: 这个牌匾我知道，这个是曾国藩老师的三省吾身的牌匾。
9: 是三省吾身的话呢，是曾国藩一生当中他觉得最值得推荐给其他的伙伴们的智慧、就是每天早中晚三次要反思检讨和精进。这就是我们的湖湘数字馆。哇，就是用声光色的方法去体现我们的湖湘文化。
8: 这个所有的全息投影是可以看到湖湘的一些历史故事在里面的。
9: 对，
7: 这就是一个湘企会客厅。
9: 对，平常的话呢，我们会在这个地方做一些沙龙。
7: 那现在我们博物馆也看了，数字博物馆也看了，然后我们的湖湘会客厅，我们的湘企会客厅也看了，还剩一馆是在。
9: 对，我们一起去参馆吧。
8: Let's go。
7: 哇，这里实在是太漂亮了，刚才从镜头当中看到每一个都是博物馆的艺术品，菜品也是如此。首先这道菜我就觉得很奇特，这比如说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
9: 顶戴花翎。哎，这道菜呢就是我们从博物馆的顶戴花翎里头得到灵感。我们今天呈现的呢是一个三眼顶戴花翎，是最高的一个荣耀。我们看到这里头呢有三个孔雀毛的眼，然后的话呢我们用鹅肝模仿着红宝石的这样的一个色泽做出的这样的一个顶戴花翎。
7: 哇，这真的很像是艺术品，我都不好意思破坏它。
8: 好甜哎。
9: 对，
8: so sweet。
9: 对，
7: 樱桃酱加鹅肝的这个组合，不错不错不错。
9: 这道菜的话呢是五色圣子匾，东江大白雕。

0: 我们博物馆里头呢有一款五色圣旨匾。
1: 嗯，
0: 五色圣旨匾呢是在清代的时候一个人在职业生涯上获得的最高荣誉，就是你为国家做了非常大的贡献的时候，皇帝呢就会封你的父亲和母亲为一品。
1: 嗯，我听说过有什么诰命夫人。
0: 对，对，就是一品大员，一品诰命夫人。所以我们就从这样的一个五色圣旨匾里获得灵感。
1: 嗯，
0: 我们取的是最有湖南代表的东江大白雕。
1: 哦，
0: 因为这是湖南最好的食材。
1: 嗯，
0: 然后我们用了这个湖南的长沙的剁辣椒，
1: 剁辣椒，
0: 对，
1: 这个是
0: 笋片和火腿
1: 啊，火腿，这是黄贡椒，
0: 对，衡阳的黄贡椒，
1: 这个是豆豉吧？
0: 对，豆豉和
1: 青
0: 椒，对，浏阳的鸡肠椒、青椒，这样的话，五种颜色代表了五色的圣旨匾，
1: 嗯，
0: 同时呢，也让客人吃到五个不同的味型和口感，
1: 嗯，
0: 对，
1: 哇，
0: 对，
1: 好香啊。哎，嫩得就一点腥味都没有，哦，没有任何的腥味。
0: 嗯，
1: 这一口下去让我吃到了光宗耀祖的味道，真的是五色五味，
2: 真的英美。
1: 接下来这道菜呢，我知道也是我们温津乡宴的招牌菜，对不对？
0: 对，这一道菜的话呢，就是这个吉祥莲蓬扣肉。
1: 哦，扣肉啊。
0: 对，
1: 哦，
0: 对，我们是用什么呢？用这个湖南的这个扣肉把它片得很薄，
1: 嗯，
0: 然后包着每一片莲子，一共是88颗莲子，88片这个扣肉包着，有足够的肉香，
1: 嗯，
0: 但是一点都不腻。
1: 哇，88颗莲子，
0: 对，
1: 88片肉包裹，
0: 对，
1: 哎呀，大智老师请赐菜。嗯，它首先第一口进去是扣肉香，肉香味，
0: 嗯，
1: 第二口又咬下去就是沙沙的莲子的口感，
0: 对，
1: 所以肉香跟莲子的清香混合在一起，在舌头里打上的感觉很奇妙。我每吃下芋头，我们的摄像老师、我们灯光老师都会心痛一次。
0: 接下来喝一个汤，
1: 哦，
0: 喝个新化的三合汤。
1: 三合汤，它是在啊？有汤吗？啊，没有啊，
2: 没有啊。
0: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1: 啊，
0: 就是这个
1: 啊！我一直以为它是一个花瓶，是一个摆设。这也太隐蔽了吧，也太美了吧！哇，三合汤在这里，这个仪式感、故事感都给咱拉满了。
0: 牛羊肉里头常常会用到三合椒油。
1: 嗯，
0: 其实早年里头湘军行军打仗，
1: 嗯，
0: 因为湘军里头很多是娄底、邵阳、怀化的士兵，
1: 嗯，
0: 所以呢，他们老家就是三合椒油，
1: 嗯，
0: 而且这个的话呢，它能够驱寒，
1: 嗯，
0: 祛湿，所以呢，行军打仗当中呢，大家都会用到三合椒油，
1: 哦，
0: 所以我们就有这一道菜。
1: 哎呀，平时我们都形容菜啊漂亮啊，就是说啊，这个是漂亮饭、漂亮菜。那今天其实就像什么艺术品，你看看这个多艺术啊！
0: 对，
1: 这个是摆在我家客厅，那不得了，那要我几千块钱买的一个装饰品了。哦，这个是好运连连，
0: 对，它就是配合我们夏季的时令，
1: 嗯，
0: 因为这个时候的荷花莲子都是最好的，
1: 嗯，
0: 也是我们河鲜包括到这个菱角最好吃的时候，
1: 嗯，
0: 然后我们就做了这个以莲子为那个好运连连，祝愿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好运连连。
1: 哎呀，今天吃的是真的非常非常开心啊，浓情蜜意时，我们的青林小酱酒也交到了新的好朋友，就是我们的罗大智老师，我们干一杯。
2: 嗯，
0: 好，
1: 来来来来来，
2: 好，
1: 一起干杯，
0: 干杯，
1: 干杯，干杯，干杯，
0: 好，
1: 我们请这个大智老师跟我们所有朋友再说几句。
0: 好的，欢迎全国的朋友们，全世界的朋友们来到我们湖南，来到我们温津乡宴，来品尝最好的湖湘美食，也来参观我们的湘军博物馆，了解我们湖湘文化深厚的底蕴。
1: 那今天吃喝辣就这样啦，我们下期见喽，拜拜
0: 拜拜。
3: 嗨，如果你也喜欢吃美食，快快加入我们吃香喝辣美食小分队吧，亚飞带你吃遍长沙，玩遍湖南，更有上千份免费霸王餐等你来拿哦，快在精英95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拿走千份霸王餐，参与线下美食

0: 福利聚会吧。
1: 一句早安，唤醒一座城。每天早高峰6:30到9:00搭乘长沙地铁的乘客都会听到一句元气满满的早安问候。这并非日常播报，而是由长沙市文明办指导，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主办，联合湖南天文地铁传媒、长沙广电数字移动传媒，携手精英95电台共同打造的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从6月18日起至7月8日，长沙地铁在早高峰时段新增早安语音播报服务，持续21天，用充满温度与力量的声音，为每一位奔赴征程的通勤人点亮晨间活力。现邀请你也加入这场城市早安祝福传递，为百万地铁赶路人加油打气。优质语录将由湖南广电主播录制，在地铁站内循环播出，还有机会获得早安文创礼包。在精英95微信后台回复关键词早安，即可获取征集链接。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吃香喝辣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城市大眼睛。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4: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5: 你不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4: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6: 大家日常护肤是不是都有这样的困扰呢？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干，熬夜容易垮。今天专门给咱们精英95电台家人们争取的专属福利，就是专门用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希思黎全能乳液。平时护肤确实很麻烦，一层又一层的，又是精华，又是乳，又是霜。如果你想干脆了撇，那这个希思黎全能乳就是你最好的选择。首先它百搭不挑人，干皮能用，油皮能用，混油皮敏感肌通通都能用。第二，日常护肤再也不用搭配了，什么叠加各种功效啊，水乳精华啊，没时间一样一样来的，直接一瓶全能乳全都搞定，完全不用你再左一个右一个。更加重点的是，希思黎大品牌，日常通勤护肤一年四季早晚都能用，价格还实惠。专属福利，2瓶125毫升的正装希思黎全能乳液只要699，也就是说一瓶不到350块。这还没完呢，再给大家叠加一个重磅赠品，只要添加咱们专属福利官的微信以后再下单，再送你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支30毫升的中样，这3支加起来容量就堪比一支正装洁面了，也就是说相当于699可以买到2瓶125毫升希思黎全能乳的正装，还送你香奈儿大牌的洁面，只有100单库存，卖完不再补。所以赶紧啊，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699，先长按图片添加品牌福利官，再点链接下单，就可以花699到手2瓶希思黎全能乳液125毫升的正装，还送你3支30毫升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

0: 精英九五五，城市大眼睛。
1: 你所熟悉的精英九五五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九五五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下午5: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了。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2: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6: 享好礼，缴存有奖励。
7: 个人养老金选工行，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最高可领656元立减金。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详询工行各网点。

0: 坨坨，下班快乐啊！怎么样？今天小曼又回归了，亲切小曼回归到大家熟悉的样子。所以为什么大家总会说，哎呦，这主持人啊，这台前台后、台上台下就是完全不一样。对，因为化了妆，整个就完全变一个人。然后上一场有一次活动还很有意思呢，就是本来彩排的时候，彩排的那会儿呢。我就因为是素颜嘛，知道彩完排马上要化妆嘛，然后就素颜去彩排。彩排的时候，然后，就是旁边有这种化了妆剩就是全妆出席的表演嘉宾，就一脸说："哦，这还是个主持人，就是怎么这么素就跑过来在这儿？"后来，彩完排之后，然后我就开始化妆。化妆之后，然后当时那表演嘉宾啊走过来说："哎呀。"哎呀，这化了妆，这人的人就不一样了耶，所以也会有，大家的这样的，这种感慨吧，或者说，不一样的感受吧。所以为什么一句话说天下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对不对？只要好好的捯饬自己。然后呢，我觉得其实不论。不是说化不化妆，或者说穿什么样子的衣服，关键呢还是要看，比如说你整个人的状态，对吧？然后呢，还有你的这个气质、你的体态，当然也包括妆容各个方面。就是整体来说的话，让自己更加的干净、清爽、精神啊，我觉得就非常非常好了。对，日常坨坨日常只能这样，咱们这儿日常真的要是化那大全妆。这每天啊，就是白白2个小时就这么溜走了，所以咱们还是高效着来，好不好？毕竟才刚刚开完会，然后才赶到我们的直播间，所以呢，今天稍晚了一点点，跟大家来打招呼，下班快乐。然后今天下班刚刚我们过来路上，好像已经长沙有点毛毛雨了，所以呢，也提醒大家下班路上的时候，提前规划好时间和路线，然后小心慢行，遇到雨雪的话呢。就稍微躲一躲，等一会儿会儿，好不好？然后我们也赶在我们开播之前呢，赶紧把晚餐点了，就抓紧时间高效一点。那我们今天就这么开始城市大眼睛的直播了，欢迎朋友们在评论区给我们来打招呼、来留言、来点歌。然后呢，还有在听广播的好朋友们，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金九电台"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一，就能够找到我们的直播，找到我们的小助理了。然后七月已经开始了嘛，对吧？七月一开始，我们又在。筹备我们7月份的活动了，所以呢，如果说想要跟着我们一起，不论是说参加公益活动、公益市集，还有参加什么体验活动、体验项目，大家都可以去跟我们小助理提前先打打招呼，可以占一个名额。因为每一次我们其实都是精致小团呢，我们为了说让朋友们有一个更好的体验，因为。我们更多都是亲子家庭嘛，就是这样一个亲子活动，就为了让孩子们也能够有参与感，玩得开心，所以我们都有控制人数，这就让我们每次招募的消息一发出来之后，名额一下就抢光了。所以呢，就建议大家如果想要参与的话，可以先给我们的小助理来打个招呼，好不好？就是先占个名额，说你们7月份开什么活动，哎，我们都来，因为。毕竟孩子们放暑假了嘛，对吧？放暑假了，马上呢，这就期末考试了。所以呢，7月份我们在暑期开始的时候呢，也会开展一些活动，大家敬请期待。棒棒来了，下班快乐。对，这天气做饭好热，还别说做饭了，我感觉我就在厨房里站一会儿，我都开始大汗淋漓。棒棒说："今天晚上吃的辣椒炒肉、黄芽白，本来我刚刚差一点点就点了辣椒炒肉，后来迟疑了一会儿，然后选择了另外一款更快的晚餐，因为感觉刚刚看到闪电打雷，害怕说待会儿大雨滂沱的，然后呢让快递小哥太辛苦，所以抓紧时间就在我们附近点了点。"坨坨都在外面吃，那你孩子呢？孩子在学校吃，在托管吃。泡面不至于，那倒不至于是泡面，但是呢，也就只是一个炒面，炒粉炒面啊。我其实都没仔细看，因为赶着要开播嘛，然后就。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

0: 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九五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感。

0: 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5: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3: 可能是一瞬间。
6: 你们有困难告诉我的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7: 我没有医生。
8: 李春玲一年5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3: 也可能是一辈子。
2: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9: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10: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宋浩一线，
11: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3: 可能是轻轻放下。
12: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8: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3: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3: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4: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2: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7: 来，遮住左眼，这个。
1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7: 上一排呢，这个。
18: 还是不清楚。
1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9: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0: 你看，生活的美好总在不期而遇。赶地铁时刚好赶上即将关闭的车门。买早餐时刚好拿到最后一杯热豆浆，抬头时刚好在枫林一路上揽尽山水周城。长沙用这些恰好的刚好，治愈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早安，关爱他人也关注自己，愿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20: 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

0: 文明星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1: 大家日常护肤是不是都有这样的困扰呢？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干，熬夜容易垮。今天专门给咱们金鹰955电台家人们争取的专属福利，就是专门用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希思黎全能乳液。平时护肤确实很麻烦，一层又一层的，又是精华，又是乳，又是霜。如果你想干脆撩撇，那这个希思黎全能乳就是你最好的选择。首先，它百搭不挑人，干皮能用，油皮能用，混油皮、敏感肌通通都能用。第二，日常护肤再也不用搭配了，什么叠加各种功效啊，水乳精华啊，没时间一样一样来的，直接一瓶全能乳全都搞定，完全不用你再左一个右一个。更加重点的是，希思黎大品牌，日常通勤护肤一年四季早晚都能用，价格还实惠，专属福利，两瓶125毫升的正装希思黎全能乳液只要699，也就是说一瓶不到350块。这还没完呢，再给大家叠加一个重磅赠品，只要添加咱们专属福利官的微信以后再下单，再送你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支30毫升的中样，这3支加起来容量就堪比一支正装洁面了，也就是说相当于699可以买到2瓶125毫升希思黎全能乳的正装，还送你香奈儿大牌的洁面，只有100单库存，卖完不再补。所以赶紧啊，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699，先长按图片添加品牌福利官，再点链接下单，就可以花699到手2瓶希思黎全能乳液125毫升的正装，还送你3支30毫升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

总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刚刚坨坨说问我是不是吃的盖码饭，然后又说我吃的炒粉，是的。而且你知道吗，在我打开它之前，我一直以为我点的炒面，结果我打开它才发现来的是炒粉，但没有关系，依然还是好吃。然后我点的这家店呢，就近选择，因为待会儿怕下大雨，小哥比较辛苦，所以呢赶紧把今天的晚餐给点好了，然后快速送达。其实这家店就在我们可能走路就几分钟就能够到达的地方，但是好吃。大家如果在马栏山附近活动的话，下次可以去试一试。可能会碰到我们很多同事，说不定也可能会碰到我，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食堂，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就会在我们这条后街走一走，然后吃点不一样的东西。为什么今天抓紧时间点晚餐呢？因为看到，在这个5点半这个长沙发布，他发了一条提醒，是长沙气象台在今天下午5点04分发布的雷雨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宁乡市南部、湘江新区、天兴区雨花区未来2个小时之内将会出现7级以上阵风，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请大家注意防范。所以呢，也提醒行车在路上的各位好朋友，包括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如果说在这个宁乡市南部啊、湘江新区啊、天兴区啊、雨花区啊，就是这会儿接下来正好是下班的时间嘛，提前规划一下。要是不着急呢，就稍微等这一波短时的强降水过去之后再回家。如果是来得及，就抓紧时间，现在赶紧回家，好不好？目前我们在开普区还好，刚刚开直播之前就是打雷，还没有，应该这会儿还没有下雨吧？我们开播之前就是有一点要下雨的样子，但是可能这个会影响下班大家这个晚高峰，人流量车流量比较大，所以大家也要。

要是饿了把晚餐先吃了吧，好不好？不着急的话。棒棒说有时候在食堂吃疲劳了也不知道吃什么。是的，就所以稍稍的切换一下，哎，就是吃了一段时间食堂，然后在外面寻觅一些不一样的口味啊特色，然后再回到食堂发现，哎，好像又有一些选择了。棒棒说之前管食堂的时候管20几个窗口，刚去的时候轮着吃，后面跑出去吃。所以为什么其实现在很多大学校园，大家发现吗？好多个食堂，就是希望这些孩子们能够在食堂，在保证干净安全卫生条件下能够在食堂吃，对吧？但是还是依然有孩子们就是还是想点点外卖呀，换换口味啊，就稍稍的切换一下下。食堂应该就是会就是让很多朋友有话可聊有话可说，因为从读书开始我们的生活就跟食堂紧密相关。很多朋友到现在工作了之后可能依然就是一日三餐起码有一餐在食堂解决。所以看看朋友们如果有想分享的或者有推荐的，说我们这食堂很好吃而且是开放的，欢迎你们来试试。哎，我们下次就标记一下去体验一下好不好。就是之前我记得在好像是在襄阳新区还是在就稍偏一点点一个公司一个企业吧，他们的食堂好像据说性价比特别高，就是员工餐大概是2块钱还是多少钱一餐，然后是自助餐。那会儿还有开放给大家说如果感兴趣大家都可以来吃都可以来试。还有蛮多我看到一些什么博主啊去打卡去体验的。所以看看我们正在听广播还有看直播的朋友们，哎，你们公司或者你们单位或者说之前你的学校食堂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美食或者说很值得推荐。茂茂说还是喜欢大学食堂食材比较新鲜。是的，就是我去每一所大学如果不论是说去做活动啊也好或者说有时候去打卡一下也好，就很想去试一试他们的食堂。而且发现很多大学食堂它好多好多选择，有口味的有特色的，然后呢因为也是照顾到来自五湖四海就是各个地方的学生的口味，它还会有一些比如说就是在南方对吧，我们在湖南也会有一些北方的东北菜呀，然后包括什么这种胡辣汤啊也会可以吃得到尝得到，就挺好的。坨坨说咸蛋黄茄子那时候很好吃。是哪个时候哪个时候很好吃，是你现在吃还是之前读书时候吃？我觉得读书时候绝对不会踩雷的，一个就是学校的炒土豆丝，一个就是西红柿炒蛋，绝不踩雷。你们读书时候居然还有咸蛋黄茄子，天哪，这个菜其实还蛮难做而且还蛮要食材新鲜的呀。胡辣汤偶尔能吃，我还行，其实我还行，我算是包容度还可以吧，就是吃一些除了说云南的一些小昆虫我确实不太敢，一般的什么胡辣汤啊包括很多人都说不好吃豆汁儿啊其实我还都能尝，胡辣汤其实我觉得也还可以的。校门口下对啊我可以喝豆汁儿，我觉得也还能接受吧，就是能尝吧，因为你说我还会不会复购再去买，这可能不太会，但是我还是可以去尝试这个口味的。然后看看坨坨说校园门口下馆子吃的咸蛋黄茄子，那就是另外一些故事了，因为学校门口的吃的真的太好吃了，每个大学不这样讲
太绝对了啊，不能这么说。

很多大学，他们如果但凡有美食街，或者是有美食聚集的地方，我觉得只要看人多，基本不踩雷。你就说，不说远了，就说咱们湖南大学城这一块儿，对吧？师大、湖大、中南，你去到这个学校附近去走一走，哪个馆子、哪个餐厅人多，你走进去基本就不踩雷，都很好吃，完全不需要做什么功课，看什么某评，你就直接去就可以了。还就是还学生们都会选择的，一定是什么性价比又高，味道又好，然后就是让你念念不忘。所以为什么大家现在很多时候一说起自己的校园时光，会忘不了那口吃的，不论是说食堂阿姨给大家盛的这个美食，还是说在学校外面周边的一些美食，对吧？就是总会让人在味觉上面有一种念念不忘的牵挂。所以吃饭好吃的真的太重要了。这会儿呢6:20还没有吃晚餐的朋友，不如把晚餐先解决了吧。如果说下班路上正好有发现，哎，出来下雨了，那也别着急回家，可以就近吃个晚餐。当然如果是赶着回家还有家人，对吧，还要等着做饭，那咱们就抓紧点时间。行车在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安全第一，好不好？当然想要音乐来陪伴我们放松心情，随时可以来点歌。

0: 总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市

0: 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4: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开户缴存最高领656元立减金的工行个人养老金特约播出。
5: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掐丝发廊缠枝花纹展托。景泰蓝这三个字，对瓷器稍微有点了解的朋友一定不会陌生，不过有很多人还是会误以为它是一种颜色的名字，其实它指的是一种特别的工艺。我是一件来自于明代的掐丝珐琅缠枝花纹展托，天蓝色的釉彩作为底色，旁边围绕着一圈蔓草纹，中间有嫩绿色的叶子衬托着6朵鲜花的缠枝花，看上去满满的自然草木气息，让人神清气爽。不过藏着这些图案背后的工艺可并不简单，要在铜开上用金丝或铜丝掐出图案，再用珐琅釉彩填充进去，先后要经过制胎、掐丝、点蓝、镀金等7道大的流程，还有108道小流程，每个小流程里又有数不清的细节要处理。这也是为什么有人会说器物有魂，因为匠人们屏气凝神，投掷了时光，凝住了心血，才成就了我。
6: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掐丝珐琅缠枝花纹展托，精英95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6: 大家日常护肤是不是都有这样的困扰呢？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干，熬夜容易垮。今天专门给咱们精英95电台家人们争取的专属福利，就是专门用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希思黎全能乳液。平时护肤确实很麻烦，一层又一层的，又是精华啊，又是乳啊，又是霜。如果你想干脆了撇，那这个希思黎全能乳就是你最好的选择。首先它百搭不挑人，干皮能用，油皮能用，混油皮敏感肌通通都能用。第二，日常护肤再也不用搭配了，什么叠加

种功效啊，水乳精华啊，没时间一样一样来的，直接一瓶全能乳全都搞定，完全不用你再啊左一个右一个。更加重点的是，希思黎大品牌，日常通勤护肤，一年四季早晚都能用，价格还实惠，专属福利，两瓶125毫升的正装希思黎全能乳液只要699，也就是说一瓶不到350块。这还没完呢，再给大家叠加一个重磅赠品，只要添加咱们专属福利官的微信以后再下单，再送你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支30毫升的中样，这3支加起来容量就堪比一支正装洁面了，也就是说相当于699可以买到2瓶125毫升希思黎全能乳的正装，还送你香奈儿大牌的洁面，只有100单库存，卖完不再补。所以赶紧啊，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699，先长按图片添加品牌福利官，再点链接下单，就可以花699到手2瓶希思黎全能乳液125毫升的正装，还送你3支30毫升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

总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瓜，我们来聊聊瓜。此瓜非彼瓜，我们来聊真的是瓜类，瓜类，因为夏天出汗比较多嘛，很多人就会选择吃西瓜，觉得它很补水，很清凉，然后呢，口感、香味各个方面都觉得，它就是夏天的宠儿，其实呢，除了说西瓜之外，还会有一些瓜类，也有充足的水分，而且呢，还有不少能量，就跟大家来分享夏天补水排行榜前十瓜，有什么呢？来听听看啊，这个水分呢是以每100克的含量来算的，每一百克冬瓜。它的水分是有96.9，所以冬瓜夏天大家真的可以多吃一吃，包括冬瓜很好能够祛湿，推荐大家。关键还有一点，它的能量、它的热量不高啊，它的这个对于想要控制身形、在这个运动的朋友、在健身的朋友来说，冬瓜真的太棒了，就是非常非常好的选择。不要以为就是健身的朋友就盯着吃什么胡萝卜、西兰花，其实还有很多食材也都可以来选择。冬瓜你看就很不错，一方面呢，它本身它的能量热度比较低，再有一个呢，它又能够给我们补水。然后还有笋瓜，笋瓜它的水分呢比冬瓜略少一点点，每100克呢，它的这个水分含量是96.1，啊，这是笋瓜。好，看到我们好朋友点歌了，来，点歌优先啊，我们分享待会儿好不好？看一看，文斌说想点一首《爱久见人心》，梁静茹啊，梁静茹的《爱久见人心》。送给所有喜欢金95电台的朋友，还有喜欢小曼的朋友，谢谢我们的文斌，好久没来，然后点了一首这么温暖的歌，谢谢你。然后我们小助理来找一找好不好，我们小助理来找一找这首，我们也还蛮久没听到这首歌曲了，来吧，爱久见人心。

这是我们好朋友文斌来点的一首很温暖的歌，爱久见人心，说送给所有喜欢金鹰九五还有喜欢小曼的朋友。谢谢文斌。

谢谢每一位正在聆听的朋友，还有给我们点了关注的朋友。新朋友露个面呗，新朋友今天想听什么歌，我们新人呢是可以随时来点播插播歌曲的，好不好？你看本来小曼，虽然我们文斌也不是新朋友了，但是因为好久没来了嘛，所以小曼刚刚在分享，然后看的文斌留言，我们就立马开始把想听的歌分享出来，所以大家都可以，好不好？随时到我们评论区来留言互动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在说最近我发现收藏的一些健康冷知识，看看大家平时有没有留意到这些冷知识。刚刚说到的是夏天补水，夏天补水吃瓜类啊，尤其瓜类它的补水效果很好。不要以为只有西瓜哟，西瓜都不属于我们说的瓜类，不局限在说水果哈，就整个是瓜类，有蔬果这一类的瓜类，蔬果当中瓜类。刚刚就说冬瓜它含水量就比较高，对吧？然后接下来是笋瓜，我们说排行榜前十哈。然后说了笋瓜之后，接下来是什么呢？黄瓜，你有发现没有？刚刚说的这几个，它热量本身真的都很低。然后接下来是西葫芦，再有丝瓜，然后是苦瓜。哎，说实话，我没有想到苦瓜的这个水分含量也有这么高，哎，大概可能是因为我不太爱吃吧。然后还有一个白南瓜。我好像没有吃过，所以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想了很久，我说白南瓜是什么瓜呢？白南瓜是那个白色的哦，是吗？哦，那我没有留意过这个，他卖白南瓜我还真没有留意过。软哈密瓜也是那种橙色白色，哦，青色，还真没吃过，好像。哦，喂，哦，对对对，你这么说，我突然想到是羊角蜜，就是你说又是软的，又很像瓜，然后又是青色。哦，这个是，也是水分含量比较足的，然后接下来就是甜瓜了。没想到吧，甜瓜居然排在西瓜之前。所以呢，不能纯粹以口感来判断这些水果它的含水量，包括还有各种各样的什么营养成分啊等等等等。然后呢，西瓜其实在这个夏天补水排行榜前十瓜里，它其实排在第九位的，然后它后面是哈密瓜。具体的这个数值呢，我就不去细念了，因为里面有很多的数值。然后这个数据来源是来自于中国食物成分表啊，这样的一个夏天补水的排行。这是我最近呢在关注夏天吃西瓜，然后无意当中刷到了一个，就是关于大家觉得西瓜很补水嘛，就是水分很足嘛等等，然后就看到了这个西瓜，原来它不是排名第一的这个水分含量的瓜，然后大家可以适当的多选择吃冬瓜。冬瓜除了说是祛湿好瓜，然后它还是这个补水好瓜，而且它热量又很低，就推荐大家如果在不知道吃什么蔬果类的时候，就是蔬菜瓜果类的时候，可以来多选择冬瓜。而且冬瓜怎么做都好吃，基本上很难吃到不好吃的冬瓜吧。清炒，然后还有炖汤，然后还有红烧，我觉得都好吃。除了凉拌我没有怎么吃过。哦，我想起来冬瓜还有一个我之前一直想尝试没有尝试的吃法，因为刚刚不是说它吃法很多嘛，怎么吃都好吃嘛。还有一种吃法什么呢？用那个冬瓜做火锅，不是说做火锅料啊，是做火锅，就是我们不需要拿一个什么鸳鸯锅，然后里面放各种啊，就是之前在短视频上面我学过，我还真是学过，我想在家尝试来着，后来因为没有，当时好像可以去找的时候没有看到那么合适大小的
冬瓜，所以呢就没有在家。

实现。那我看还蛮多人当时跟风来自己在家里面做冬瓜火锅，就是把冬瓜一个稍微可能大一点点的冬瓜，或者说一个小小冬瓜，就可能是一人食两个人吃，这种也都可以，就一个冬瓜，然后呢把它切半之后，然后把中间冬瓜肉把它给挖出来，但是挖出来也不是浪费啊，就是可以又把它放到火锅里去煮，然后把冬瓜肉挖出来之后呢，然后在里面放清汤，然后就开始煮这个冬瓜，拿它当火锅。然后当时我觉得还有一点比较诱人，除了说我能想象到是味道肯定很鲜美，还有一个呢就是天哪都不用洗锅，太好了。所以我当时想，哎，真是哪个大聪明发明的，可以做这个冬瓜火锅。你看冬瓜确实真是就是一个很百搭，然后呢又可以有很多创意的食材。今天晚上如果你还没想好吃什么话，也可以来吃吃冬瓜。什么？棒棒说今天听家里说菜地里还有北瓜，这是我的冷知识。胡丝瓜，胡子瓜，哎呦，这个我好像听过。哦，好吧，就有一些可能有一些学名，有一些这个不一样的名称。棒棒，到你们家里的这个菜园子真的有好多好多宝藏，下次可以跟我们拍个图片来分享分享好不好？看一看现在。哦，这样啊，我只听说过，我没有怎么吃过。因为就是对我而言，蔬菜，各种蔬菜，就青叶子菜我总会只吃那个，然后各种瓜我可能也就比较喜欢吃那几种。当然还是有很多一些很新鲜的食材还是让我很感兴趣的。云一点菜，棒棒，客气了客气了，你就算云菜给我们，你像比如说这个北瓜，我也不太会做，所以没关系，我们就看就好了好不好？给我们看一看现在时令蔬菜是什么就可以了好不好？因为我觉得吃时令蔬菜还是很重要的，顺势而食嘛，这也是非常养生的一件事情。今天中午就吃了冬瓜，特别好，就是可以适当的多来选择吃一吃这个冬瓜，一方面呢补水，然后呢一方面呢还可以祛湿，哈，多好，对吧？那待会儿呢我们再来分享看看一些冷知识哈，就比如说最近因为天气温度可能起起伏伏啊，然后雨水又比较多，人的情绪呢可能也会随之有一些波动，那突然一下很开心，可能有时候突然一下呢，哎，又会，对吧？有一些很低落等等等等的情绪。我们待会儿说说看，如果是有一些负面情绪，有一些这种焦虑啊等等情绪的时候，我们怎么样通过一个很简单的办法能够稍微调整一下我们的情绪状态，真的非常简单，每个人每天都在做这件事情，只是说没有人来帮我们总结归纳说，哦，原来他跟他还有这样的关系，我们待会儿再来分享好不好？继续先来听听歌，大家想要听什么歌也随时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

看到我们顺哥来点王菲的《匆匆那年》，哎呀，突然意识到，对哦，毕业季，现在是毕业季，就六月的高考结束之后，其实包括最近啊，一直跟高考相关的一些话题，对吧？然后呢，还有孩子们，要放假了，然后要毕业了，所以非常感谢顺哥点了这首，我觉得很呼应，真的很呼应。六月、七月，包括八月，其实都是，就会让人感慨青春的匆匆那年。来吧，好听的歌跟大家分享。

0: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央企中国。

国铁建花语江南630中级让利，买房抽学而思 X5 学习机，一期轻动抄底10999元每平米起，沈府新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8080985。

0: 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4: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3: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5: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3: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5: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6: 从麓山南路的晨读声，到马栏山的创意灯火，从灵官渡的千年波光，到五一广场的璀璨霓虹，地铁穿梭在星辰的脉搏里，串联起青春经纬，带着我们的幸福与快乐奔赴下一程山海。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精英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7: 大家日常护肤是不是都有这样的困扰呢？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干，熬夜容易垮。今天专门给咱们精英955电台家人们争取的专属福利，就是专门用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希思黎全能乳液。平时护肤确实很麻烦，一层又一层的，又是精华啊，又是乳啊，又是霜。如果你想干脆了撇，那这个希思黎全能乳就是你最好的选择。首先它百搭不挑人，干皮能用，油皮能用，混油皮敏感肌通通都能用。第二，日常护肤再也不用搭配了，什么叠加各种功效啊，水乳精华啊，没时间一样一样来的，直接一瓶全能乳全都搞定，完全不用你再左一个右一个。更加重点的是，希思黎大品牌，日常通勤护肤一年四季早晚都能用，价格还实惠。专属福利，两瓶125毫升的正装希思黎全能乳液只要699，也就是说一瓶不到350块。这还没完呢，再给大家叠加一个重磅赠品，只要添加咱们专属福利官的微信以后再下单，再送你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支30毫升的中样，这3支加起来容量就堪比一支正装洁面了，也就是说相当于699可以买到2瓶125毫升希思黎全能乳的正装，还送你香奈儿大牌的洁面，只有100单库存，卖完不再补。所以赶紧啊，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699，先长按图片添加品牌福利官，再点链接下单，就可以花699到手2瓶希思黎全能乳液125毫升的正装，还送你3支30毫升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

暴雨要来了，包括看那个天气预报提醒也是说有这个雷雨天，但是开普区目前就我们这块好像似乎还好哎。大家现在在哪里？在长沙的哪个区？天气如何？也可以跟我们来更新一下，好不好？啊，继续说回来哈，就是情绪呢，我们知道啊，分别我们都知道出汗，运动出汗是能够帮我们调节情绪的，然后洗澡是能够帮我们来舒缓压力的。然后呢，哭泣，流泪是能够帮我们宣泄情绪的，所以，我们其实都知道这些可以帮我们缓解一些负面情绪，调节一下情绪状态。但是呢，我觉得这个说法还是很有意思的。他说，这种负面情绪它是水溶性的，就是遇水它就会消减一点点。这概念我觉得还挺有意思。所以呢，今天想到说，跟大家来分享。冷知识，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有点冷的一个概念吧，跟朋友们来分享。就是如果说你觉得最近有点低能量，很容易被一些负面情绪困住的话，可以去运动出出汗。但是啊，这儿多补充一句，就大家还是微微出汗就好了，不要暴汗，不要出大汗，好不好？还有呢，就是如果实在是觉得好像想让自己快速的切换一下状态的话，那可以洗个澡，再比如说，让我们这个从头到尾洗干净了之后，女孩啊，或者说女人呢，喜欢有一点仪式感的。现在呢，还有一些什么香薰香氛呢，哇，你就被这种香气环抱之后，你会觉得很清新，心情都明媚明朗了很多。但是对男性朋友们来说，这也太麻烦了吧。所以就是把头发，对吧，从头到尾洗清爽洗干净了，然后呢换一身干净的衣服啊，可能衣服上还有这个洗衣液呀、洗衣粉的这种清香啊，然后在这种状态下面再让自己安静一会儿，看看是不是情绪能够有一个不错的切换。这个呢是情绪调节的一个小小的，也不知道是冷知识还是热知识啊，就是跟朋友们来分享。也希望在这种最近天气变化的时候，包括雨水比较多的时候，你能从有一些这种沉浸在可能是负面情绪包裹的时刻里面，把你给快速的抽离出来，运动出汗也好，或者说洗个舒适的舒服的澡也好，或者你就是哭一场，把我们的情绪宣泄出来也好啊，都是需要一个情绪的出口，一个情绪的调节，可以来试试看。这些负面情绪是不是水溶性的，是不是会让你的心里舒服一些，会让你的心情好一点点呢？可以试试看，好不好？光明说岳麓区天气阴，气温20多度，我觉得跟我们差不多吧。也希望大家这下班这会儿，雨水能够稍微来得晚一点点，让更多朋友都顺利到家，好不好？然后吃上晚餐，这会儿抓紧时间了。来吧，我们继续听歌。大家有什么音乐能够消散、吹散、打散你的负面情绪，也可以来告诉我们。

0: 送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打雷以为还要这种大

朋友们，你们在如果说情绪不好的时候，会想要听什么歌呢？冯冰说，如果心情不好就听伍佰，也是像光明一样，是说就可以跟着发泄一下就可以了嘛。所以难怪啊，虽然我不知道文斌是为什么想听，就是心情不好的时候会想听伍佰啊，但是，像光明说心情不好的时候，比如说听了有一些歌手的歌去发泄一下，所以曾经在量贩式 KTV 很火的那些年里面哈，你就经常看到大家会借着一些歌手、一些歌曲去宣泄自己的情绪，对吧？有一些歌，你在这个排行榜里面经常看到一些歌，就是跟着什么怒吼啊。调也唱不上去，也无所谓啦、啊。然后呢，就是这个情绪大爆发的歌曲啊，就是还蛮受欢迎的，也经常是在热歌榜里面。所以音乐其实也能够很好的去调节我们的情绪。虽然咱们刚刚说这个冷知识，说有一些负面的情绪，它是水溶性的，就是遇水，比如说洗澡啊，比如说眼泪啊，然后比如说出汗呐、啊。它可能就会稍微消解一点点，但其实我觉得还有大家各自的一些方式方法，能够让情绪调节过来，把我们的能量补回来，对吧？今天呢，我们在《城市大眼睛》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最近我收藏的一些，我个人觉得可能有一点点冷知识感觉的这些健康分享，朋友们也可以来聊一聊，好不好？你最近是不是也有发现一些，原来。有这样的对身体的一些帮助，或者说，哎，原来我可以多吃吃它，等等等等。如果你有的话，也可以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今天呢，还要分享一个什么？接下来继续分享哈，很小的一件事情。既然我们说到这个水溶性，说的有跟水有关，我们再来说一个什么呢？每天大家都会做的事情，就是洗脸。洗脸，我就是今天也想分享一些我最近呢关注到的冷知识。先来问一下大家，平时你洗脸，你会属于是这种走精致路线的？就是我可能洗个脸，我又需要准备洗面奶，然后呢，有一些姐妹，像比如说像我自己啊，曾经啊，我就还有这种洗脸小仪器。然后后面没怎么坚持了。包括有些朋友可能他会准备洗脸巾，等等等等，就是属于走这种精致一派的，还是说走这种随便哎捧一个水洗一洗，然后擦一擦就结束，甚至擦都不擦，捧点水洗一洗，这个脸就算洗完了，是属于哪个路线的？嗨，木木，木木来了，木木说随便蹭线，是吧？是随便蹭。随便路线啊，随便路线，就随便默默随便路线，看看我们今天有没有朋友会走精致路线哈、啊。就是这个洗脸，每天大家在做，有朋友呢洗得很精致，然后有朋友呢可能就差不多可以。先来问大家，大家可以留言，默默说是随便，然后我曾经啊我也精致过。曾经有一段时间精致过，那是被我一个朋友、好朋友、好姐妹种草，说："哎呀，我跟你说，这个洗脸的小仪器就握在手上，小小个。然后呢，他说你去洗洗脸，然后你就会发现，天哪，它就可以带出你这个，比如说，因为我们经常工作需要嘛，就需要化妆嘛，他又会说哈、啊，就是能够深层次的清洁你的肌肤，就让你皮肤能够深呼吸啊。"我当时就觉得，天哪，他这个品牌是他做的吗？怎么了解这么多？然后说的头头是道，然后他说啊，我自己体验感受特别特别好，我就是属于那种，一听到身边的好朋友说自己使用感体验感很好的时候，我就会忍不住有点心动，然后就听他这么一说了之后，我就拿下了。然后当时买了这个小物件的时候呢，有新鲜感嘛，所以大概持续了半年。

的时间吧，我每天都有认真洗脸。就洗脸这件事情，可以不夸张的说，之前可能从前前后后做准备啊，到洗完脸啊，可能也要个5-6分钟，只是洗脸这个动作啊，只是洗脸这个动作，不包括前期你要卸妆啊，或者说后面你可能要护肤，不包括，就是洗脸的时间可能都有5-6分钟，甚至更长吧，我不太确定，因为它有个小物件，小物件是一个小仪器，然后这个仪器要在你面部做一些简单的按摩，反正怎么的都得5分钟以上了。就比起大家不5秒钟，5分钟还是很多了，对吧？但是后来呢，慢慢你就觉得啊，当早上要赶早八的时候，当你的时间很紧张的时候，你根本就顾不上还用这个仪器慢慢的去做一些什么。所以现在我也是属于这种简单路线，就跟木木一样，就是简单来弄一弄。那说什么洗脸这件事情，我们再来展开来聊什么呢？知道的冷知识啊，就是对我们的这个理解，或者说很多朋友的概念，就觉得洗脸就是日常做的一件小事嘛，清洁嘛，对吧？为了让皮肤不那么油，然后为了让脸上可能有一些灰尘能够把它洗干净，就每天要洗脸。但是你知道吗，从中医的角度来说，洗脸它其实是美容养颜的一个好时机哦。对，它其实是会对我们有一些帮助的。就中医有句话叫做面为五脏之华，洗脸的时候顺着经络方向来擦，既能够清洁面部，又能够疏通气血，养护皮肤。对，所以洗脸就不只是说单纯的洗脸了，你洗脸洗得好，洗得对，可能还会帮我们面部啊，就是做一些简单的按摩之后，气色更加的红润呢。怎么来做呢？怎么来养护呢？待会儿我们听听歌，继续来分享这个部分，好不好？也欢迎大家来留言，平时你洗脸你是走什么路线的？精致的？简单的？每次洗脸你会花费多长的时间？你想不想就是一边洗脸的时候一边来养护一下你的皮肤呢？待会儿我们再来继续分享吧，好不好？大家也可以随时来点歌，来留言。

0: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630中型让利，买房抽学而思 X5 学习机，一期轻动抄底10999元每平米起，沈府新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0: 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7: 大家日常护肤是不是都有这样的困扰呢？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干，熬夜容易垮。今天专门给咱们精英95电台家人们争取的专属福利，就是专门用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希思黎全能乳液。平时护肤确实很麻烦，一层又一层的，又是精华，又是乳，又是霜。如果你想干脆撩撇，那这个希思黎全能乳就是你最好的选择。首先它百搭不挑人，干皮能用，油皮能用，混油皮敏感肌通通都能用。第二，日常护肤再也不用搭配了，什么叠加各种功效啊，水乳精华啊，没时间一样一样来的，直接一瓶全能乳全都搞定，完全不用你再左一个右一个。更加重点的是，希思黎大品牌，日常通勤护肤一年四季早晚都能用，价格还实惠。专属福利，2瓶125毫升的正装希思黎全能乳液只要699，也就是说一瓶不到350块。这还没完呢，再给大家叠加一个重磅赠品，只要添加咱们专属福利官的微信以后再下单，再送你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支30毫升的中样，这3支加起来容量就堪比一支正装洁面了，也就是说相当于699可以买到2瓶125毫升希思黎全能乳的正装，还送你香奈儿大牌的洁面，只有100单库存，卖完不再补。所以赶紧啊，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699，先长按图片添加品牌福利官，再点链接下单，就可以花699到手2瓶希思黎全能乳液125毫升的正装，还送你3支30毫升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待会儿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三个养颜的洗脸手法，好不好？待会儿再继续来分享三个养颜的洗脸手法。刚刚我们是说为什么我们不要去做这些错误动作，这些错误动作会给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这种经年累月之后会有的一些影响。那怎么做我们经年累月的好习惯能够来养护呵护我们的皮肤呢？待会儿回来我们再继续分享。

看旺旺今天是回家了，还说在老乡的菜园里面摘了黄瓜，啊，正好留着明天就是配早餐，好不好？很多时候，我们说一天的蔬菜好像不达标啊，可能是早上的这顿没有蔬菜的补充，所以呢，早上吃吃黄瓜呀，包括吃吃西红柿啊，真的都特别好。当然，不只是说纯吃这个啊，就是搭配一些其他的，适合早餐的一些这个主食也好，蛋白也好，就是可以搭配着来吃。那我们这会儿聊到什么呢？帮帮忙完了，刚刚错过我们分享的一些冷知识了。这会儿正在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洗脸。我估摸着棒棒洗脸应该也是像木木一样，就是比较简单，对吧？就不会说有像有一些这个精致美人儿，就是我身边确实有一些姐妹啊，就是很在意洗脸，很在意护肤等等等等，就是可能光洗个脸都要20分钟。我估计这个男性朋友们吧，一般都觉得特别特别的麻烦。但是呢，有一些洗脸的手法，我们还是可以在日常的时候去留意到的。刚刚我们已经说了不要去做的一些这种对于面部的一些拉扯，那我们接下来分享几个养颜的洗脸手法，大家平时呢可以稍微的注意那么一点点，也不需要你额外的去什么买什么护肤品啊，去用什么这个辅助的工具啊，或者说仪器啊，就手就可以，徒手好不好？其实整个我们通过刚刚说不要这么去做，你就会发现，最基本、最根本的原理其实很简单，就记住一个总原则，就是洗脸的时候从下往上，从内往外顺势提拉，对，就是方向，咱别弄错了。然后呢，我们再来分脸的部位啊，先区域吧，先说额头，额头呢可以双手交替上推，额头呢主要是这个。循行足太阳膀胱经，然后呢，就走向啊是眉头向上，然后到发际正中，就是可以这么去洗，就不拼命的去，没有方向、没有章法的去搓揉搓，就可以往上去推。然后呢，再有一个呢就是面颊，我们分区域来说啊，面颊呢是可以从鼻子旁边，然后呢向耳前提拉，就是这样子，去整个走一个这样的趋势，走上这样的趋势。面部有很多的这个经络走向嘛，然后走向呢是从鼻翼旁、嘴角旁向耳旁，这样就好了，这样方向就好了。可以说，顺应这两条经的走向，就注意紧致面颊，然后活络气血，这是面颊的部分。然后再就是眼周，眼周呢就是从内眼角到外眼角，这样轻轻的抹，就是上下眼睑有膀胱经、有胆经等等等等啊，大体的这个走向啊是由内往外也是一样啊，也是一样。所以闭上眼睛，用指腹贴着内眼角，然后沿上眼皮就是外抹到太阳穴，然后再沿下眼角，再从这个眼角再往外这样去拉，就是到太阳穴，就是注意这个力度一定要轻，力度一定要轻，方向要正确，好不好？能够缓解眼部疲劳，然后延缓这个眼周的松弛，就是这几个脸上的区域，其实整个很简单，也很好记，就什么呢？就是从内向外，然后从下到上。啊，额头，你看额头这个部分就可以这样子，从下往上，从眉毛，对，往发际线推，推推推推推推，这样子洗。然后呢，眼睛就是从内往外，下眼皮也是从内往外。然后脸颊就是也是从鼻翼旁到耳前，然后呢，从嘴角到耳前，这样子来清洗。就是让这个方向咱别弄混，别弄错了之后，就不至于整个一通脸就是这么的揉搓揉搓揉搓，刚刚也说了，这样揉搓呢，其实也就是在拉扯我们的皮肤。所以呢，如果你还算是比较在意这个护肤，未必说，刚刚说了，未必要用什么洗面奶、护肤品，未必要用什么仪器，就日常，你希望在日常的清洁当中也能够养护我们的皮肤，就注意洗脸的时候呢，注意一下这个方向走向，好不好？
爸爸说表弟洗脸啊，什么洁面乳啊、洗面奶啊都上，所以啊也是有男性很精致的，对吧？就是我还听闻过啊，我没有见过，没有亲眼所见，但是有听闻过，有一位好朋友，她的老公，她说起她的老公，就是经常偷用她的洗面奶，然后呢，偷用她的洗面奶还洗得很干净，就是每一个脸上的这个区域啊，都精心精洗，就像我们去有日洗头发，简单洗还是精洗？洗车也是，是普通洗还是精洗？然后我这位朋友就说，她的老公经常偷用她的洗面奶做面部精洗，洗得非常的干净。据说是因为面部比较容易出油，然后到了夏天的时候呢，就会经常会很在意做这个面部清洁工作。所以呢，爱护呵护自己的皮肤啊，是不分这个性别，也不分年龄，只要说希望能够在这种日常养护当中养出一个好状态，我觉得大家这些小细节都可以来。

留意留意，好不好？那刚刚分享的是洗脸的一些冷知识，不知道大家如果说还有一些其他的补充，还有一些你觉得哎也很有用或者很有帮助啊，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分享，好不好？当然啦，大家还想听什么歌也可以来留言。马上呢就到八点了，我们今天的直播呢也就是这么几首歌的时间，还想参与的朋友，还想点歌的朋友呢，就赶紧来留言吧，好不好？

巧了，刚刚我们不是在说这个面部啊，怎么去顺着它的经络，然后呢来养颜，养出好的皮肤状态嘛。然后我就看到了，我一直就是每天在关注的我们的肖医生啊。最近恰好有一条视频，我没有来得及点开看。然后呢，我在查漏补缺的时候发现了他旁边有一个。变美操就是面部的变美操，就是跟大家浅浅的分享一下，好不好？一个呢是这个用手指，我就不说具体的这个穴位了啊，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自己去看一看。我就告诉大家动作是什么，好不好？第一个动作呢就是用这个大拇指，然后呢从这个眉心往这个发际线中轻推，这是第一个动作。就是如果大家比如说洗完脸。然后呢，想要稍微让面部有个气色红润，因为真的，咱们肖医生他面色真的特别红润，气色非常非常好。一方面呢，除了说他对于自己这个生活作息呀，包括饮食的注意调理之外呢，还有他确实自己也经常会做一些这种。

变美操啊，来分享给大家一个动作啊，一个动作就是大拇指从眉心往上推。第二个动作就是搓鼻梁啊，搓鼻梁这个很简单，就是你可以手握个拳，然后把食指这样子，然后往上推，也是往上推啊，从下从鼻翼往鼻梁推，从鼻翼往鼻梁推。然后第二个是，像我们之前做眼保健操，不是有一个对吧？这样子刮这个眼眶，对吧？然后刮眼眶，也是从里往外，从里往外，啊，从里往外刮。这第三个动作，改善眼周循环。然后第四个动作很有意思，就是大家平时都可以啄眉心，啄眉心。我看他就是用两个手，一个啄眉心，一个啄耳后，一个啄下巴，就是啄眉心，就是这样点点点点点，然后啄耳后，然后还有一个啄下巴，啄下巴，啄下巴，啄下巴，提神醒脑，啄下巴，就是这样子，点点点点点点点。就是如果说你有时间，每天或者说隔那么几天，洗完脸之后就可以稍稍的来活跃一下自己的面部，来做这些动作。来吧，我们快速重温一下这个变美操，面部的变美操哈。一个就是推，从眉心往上推，这第一个动作。然后第二个动作是搓鼻翼，就是搓鼻梁，就是从也是从鼻翼往鼻往这个鼻梁搓。然后第三个动作是刮眼眶，刮眼眶。第四个动作就啄眉心，啄耳后，啄下巴，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节奏、生活作息来调节，好不好？那我们今天一些健康冷知识先跟大家就分享到这儿了。如果说朋友们也在日常过程当中有发现、有收藏一些什么样觉得很实用、很有帮助的冷知识，咱们可以一起继续再来分享。那今天的陪伴也就到这里啦，谢谢家人们的点赞，谢谢家人们的分享，还有点个互动。今天是周四，下周我们因为明天是亚非了啊，所以呢，小曼就跟大家要下周见啦，拜。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大眼睛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临关渡站到了。
3: 临关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

0: 在了灵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1: 也可能是一辈子。
2: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3: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4: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宋考一线，
5: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1: 可能是轻轻放下，
6: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0: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1: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7: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8: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9: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0: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11: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12: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13: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11: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3: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11: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4: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5: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6: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17: 在解放西的晨光遇见苏醒的街巷，在望月路的巷口遇到冒热气的米粉，在清晨的地铁相遇并肩赶路的同路人。那些藏在烟火里的温暖与爱，是长沙送给每个追光者的早安礼。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18: 大家日常护肤是不是都有这样的困扰呢？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干，熬夜容易垮。今天专门给咱们精英955电台家人们争取的专属福利，就是专门用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希思黎全能乳液。平时护肤确实很麻烦，一层又一层的，又是精华啊，又是乳啊，又是霜。如果你想干脆了撇，那这个希思黎全能乳就是你最好的选择。首先它百搭不挑人，干皮能用，油皮能用，混油皮敏感肌通通都能用。第二，日常护肤再也不用搭配了，什么叠加各种功效啊，水乳精华啊，没时间一样一样来的，直接一瓶全能乳全都搞定，完全不用你再左一个右一个。更加重点的是，希思黎大品牌，日常通勤护肤1年4季早晚都能用，价格还实惠，专属福利2瓶125毫升的正装希思黎全能乳液只要699，也就是说一瓶不到350块。这还没完呢，再给大家叠加一个重磅赠品，只要添加咱们专属福利官的微信以后再下单，再送你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支30毫升的中样，这3支加起来容量就堪比一支正装洁面了，也就是说相当于699可以买到2瓶125毫升希思黎全能乳的正装，还送你香奈儿大牌的洁面，只有100单库存，卖完不再补。所以赶紧啊，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699，先长按图片

添加品牌福利官，再点链接下单，就可以花699到手两瓶希思里全能乳液125毫升的正装，还送你3支30毫升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0: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想，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0: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杨佳。
1: 什么是成熟？可能在不同的维度上大家会有不同的解释，但我认为成熟对于普通人来讲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你是否能够与孤独和解。成人之后，我们有的时候会被孤独感裹挟的，感到独自一个人面对这个孤零零的巨大的世界，就算呼朋唤友也无法真正消除这种寂寞。而可怕的是，就算你的家人或者是其他重要的人陪伴在身旁，你可能也无法抑制这种孤独，那是一种真的孤独。而就算你全心的投入繁忙的工作，那种寂寞伶仃感可能有的时候还会围绕着你。所以不言而喻，对成年人来说，学会孤独是成熟的必要条件。而所谓成熟，就是能够和孤独和解。如果有人已经走到了不但可以面对孤独，而且可以享受孤独的时候，他对于这个世界也就没有什么可担忧的了。他一个人可以好好的生活下去。

从我们出生到这个世界，我们就在与不同的人构建不同的关系，恋人、夫妻、伙伴、友人、亲子等等等等，那些对我们来说是身边无可取代的人。但是有件事情在这么多年的人生里面我小有感悟，是即便同心同德的两个人，不论是什么样的亲密关系，我们也很难说对方真正的属于自己，那是心理上面的既可以独立又可以依赖。为对方留一点属于他自己的空间，其实也是给自己留了空间。当你不去干涉对方，保持应有的尊重的时候，才是对重要的人的珍视。因为好的关系不意味着是对方要事无巨细地跟你分享他人生里所有的一切，反而让他保留他的空间，保持他的神秘感。你跟他之间的相对独立，相互独立，才能够使得你们之间的关系恒久下去。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如果你的朋友每天都见面，距离太近，你有可能会觉得厌烦，但是当你们保持合适距离的时候，你常常会惦念起他，那会不会是一个更好、更健康的关系呢？

0: 北京时间晚上8: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

0: 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1: 多点用心。
2: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3: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2: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1: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5: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6: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7: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8: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9: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1: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10: 你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1: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11: 年纪大了，独自去医院总让人放心不下，一个人在外地打拼，生病了没人陪更是心酸。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做您身边的就医贴心人。我们提供院内全程陪诊，带排号、带取药等暖心服务，用陪伴抚平就医焦虑。现在微信搜索精英95微信公众号 Radio 955，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跳转到咨询链接，一键填表预约，体验优质陪诊，让看病不再孤单，简单又安心。
12: 每一种声音都是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里都有一段曾经。
13: 你知道那天我在街上碰到他呀，我们当然还是很友善的停下来聊了几句。我一直很努力地观察他，看着他，注意他，可是我居然察觉不到一点想念我的样子。哼，我觉得他真的无聊极了，为什么掩饰自己的感情呢？为什么死要面子呢？怎么样呢？关心我，想念我，为什么不能表达出来呢？我真的觉得很气。就在这个时候呢，我经过一面玻璃窗，我看到了自己的样子。突然，我觉得很难过，因为我终于明白，原来他真的是不再想念我了。
1: 家人有约，声音城市。
14: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杨佳。欣赏的东西类似，喜欢的物件相同，这样意气相投的人你的生活里一定有。对我们来说它很重要，但人都是会改变的，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习惯、行事作风乃至价值观、看事物的方法都在不知不觉的变化。这种改变称不上是完完全全的改头换面，也说不上是对另一个人的背叛和欺骗，但随着双方的变化，即使彼此的关系不会彻底断绝，那种交情跟交流也会越来越淡薄。在这件事情上，我希望大家都会有一个乐观又悲观的想法，就是没有什么关系能够持续到永远。也正因如此，我们要更加珍惜此刻握在手中的每一段难得的缘分，因为不知道在哪个时间，他们也许就消失了。

无论是离别各自天涯，或者是毕业天各一方，甚至有的时候是生离死别，说一句再会，其实就象征着对眼下这段人生的总结，也是对未来新的邂逅、新的征程的一个展望。因此我一直认为再会跟谢谢含义其实有相同，它是对我们相遇的这段旅程的感激，一路走来谢谢。所以再会不是道别，它更像是一种感谢。当你可以以再会的心态和每段关系每个人深深鞠躬的时候，其实也就是对你们共建的这个关系和这段岁月表达由衷的感谢。我想不是所有的关系都能够以这么好的方式结束的，因为好多人可能是吵架分歧，然后最后了结了一个关系。如果可能的话，人生里最好不要有这样的关系的结果。我们尽可能的让所有的关系在消失和离开之后，回头看依然觉得温暖和安慰，以及很幸运。

0: 是北京时间晚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开户缴存最高领656元立减金的工行个人养老金特约播出。
3: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掐丝珐琅，缠枝花纹展托。景泰蓝这三个字，对瓷器稍微有点了解的朋友一定不会陌生，不过有很多人还是会误以为它是一种颜色的名字，其实它指的是一种特别的工艺。我是一件来自于明代的掐丝珐琅缠枝花纹展托，天蓝色的釉彩作为底色，旁边围绕着一圈蔓草纹，中间有嫩绿色的叶子衬托着6朵鲜花的缠枝花，看上去满满的自然草木气息，让人神清气爽。不过藏着这些图案背后的工艺可并不简单，要在铜胎上用金丝或铜丝掐出图案，再用珐琅釉彩填充进去，先后要经过制胎、掐丝、点蓝、镀金等7道大的流程，还有108道小流程，每个小流程里又有数不清的细节要处理。这也是为什么有人会说器物有魂，因为匠人们屏气凝神，投掷了时光，凝住了心血，才成就了我。
2: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掐丝珐琅缠枝花纹展托，精英95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7: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
8: 大家日常护肤是不是都有这样的困扰呢？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干，熬夜容易垮。今天专门给咱们精英955电台家人们争取的专属福利，就是专门用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希思黎全能乳液。平时护肤确实很麻烦，一层又一层的，又是精华啊，又是乳啊，又是霜。如果你想干脆了撇，那这个希思黎全能乳就是你最好的选择。首先它百搭不挑人，干皮能用，油皮能用，混油皮敏感肌通通都能用。第二，日常护肤再也不用搭配了，什么叠加各种功效啊，水乳精华啊，没时间一样一样来的，直接一瓶全能乳全都搞定，完全不用你再左一个右一个。更加重点的是，希思黎大品牌，日常通勤护肤一年四季早晚都能用，价格还实惠，专属福利2瓶125毫升的正装希思黎全能乳液只要699，也就是说一瓶不到350块。这还没完呢，再给大家叠加一个重磅赠品，只要添加咱们专属福利官的微信以后再下单，再送你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支30毫升的中样，这3支加起来容量就堪比一支正装洁面了，也就是说相当于699可以买到2瓶125毫升希思黎全能乳的正装，还送你香奈儿大牌的洁面，只有100单库存，卖完不再补。所以赶紧啊，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699，先长按图片添加品牌福利官，再点链接下单，就可以花699到手2瓶希思黎全能乳液125毫升的正装，还送你3支30毫升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有自己的活法，每个人带着不同的身份使命来到这个世界。你没有办法选择你的父母家庭，甚至有的时候你就是没有可依赖的人，本身也没有足够的能力，甚至工作中也未必能够找得到自己的位置。这不是一个很稀少的事情，好多人都在面对这样的状况。在这种时候应该要沮丧或者是放弃吗？不，我反而觉得要保持一个乐观和微笑，因为就算没有能够帮你达成梦想的人，没有那些大家看起来很幸运的机会，也要保持笑容。就算自己还力不从心，就算有些痛苦，就算感到难过，只要还能保持笑容，我相信转机总会出现。某种意义上，笑容真的是最好的护身符。

0: 梦想成为某种人，希望能够做成某件事，这样的目标当然很好，但即便达成了目标，也不意味着我们就达到了终点，不意味着人生就此圆满。因为到达了某个阶段的终点之后，人们就会望向下一个阶段的终点，这样不断朝着新的目标前进，朝着或许永远不能达到的终点前进的过程，就是终身成长、终身精进的人生。我们说为什么要保持终身学习，就是你知道这一生并无止境，毕业不是止境，结婚生子不是止境，退休不是止境，甚至死亡也不是。
1: 有些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理想这件事情可能是高风险、高回报的，只参加有十足把握绝不会输的比赛，选手能力再强也没有办法成长。想要变得更强大，想要做成更难的事情，就要勇于接受哪怕一定会输的挑战。有些事失败了会给身边的人带来困扰，这样的事呢，避免去做。但有些事失败了能够让我们从中汲取经验，那就勇于不断接受这样的挑战。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2: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3: 我们结婚吧。
1: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生活里你一定也有讨厌的某个人吧，总有些人让你感觉到气场不合，无论做什么事总是不能够达成共识，甚至有的人不被大多数人认可，为人厌弃。即便如此，我想也不要无端地跟这些人划清界限，不要在脑海中去简单评判一个人的好坏，也不要在心中为他人下喜欢或者是讨厌的定论。当你不把人归到黑或者是白的阵营，而把这类人归于黑白之间，这个反而是和人交往的智慧。当你相信有些人在黑白之间的时候，你在不同的事情上就有可能看见白或者是看见黑，它并不那么恒定，而那些角度会让你更加客观地认识一个人。

我们从小到大都被问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认识自己成为这一生的命题跟课题。但比起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想要做某件事一类的目标和梦想，我倒是觉得对于普通人来讲，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大家的标准都一样，就是不要让他人悲伤，也不要伤害他人。毋庸置疑，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了。如果你以让人悲伤、伤害他人为基础，获得了成就，实现了梦想和目标，对你或许有价值，就一生来讲，那个价值仍然是负面的。

为有缘而相遇，跟我们共度一段时间的人，所以试着准备一个能够给对方惊喜的小点子，把它收进口袋里，随时掏出来吧。时时考虑什么能够让他人感到惊喜，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只要能够让别人感到开心，无论是家庭、人际关系、工作，亦或是自己的梦想，一切都会向好的方向前进。

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但愿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都有机会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杨佳，下次见。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1: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4: 这到了，
5: 仰天湖确实是一处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6: 昨夜的星光随疲惫褪去，清晨的地铁为你按下重启键，键盘声换成车轮的轰鸣。

咖啡香混着车厢的凉风。长沙从不辜负每一个青春活力的启程，你的每一次奔赴都有这座城市温暖护航。早安，披星戴月的赶路人，

0: 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1: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两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2: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3: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4: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4: 来，开个会吧。
3: 来，做个 PPT 吧。
2: 填张表吧。
1: 拍个短视频吧。
2: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3: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5: 大家日常护肤是不是都有这样的困扰呢？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干，熬夜容易垮。今天专门给咱们精英955电台家人们争取的专属福利，就是专门用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希思黎全能乳液。平时护肤确实很麻烦，一层又一层的，又是精华啊，又是乳啊，又是霜。如果你想干脆了撇，那这个希思黎全能乳就是你最好的选择。首先它百搭不挑人，干皮能用，油皮能用，混油皮敏感肌通通都能用。第二，日常护肤再也不用搭配了，什么叠加各种功效啊，水乳精华啊，没时间一样一样来的，直接一瓶全能乳全都搞定，完全不用你再左一个右一个。更加重点的是，希思黎大品牌，日常通勤护肤一年四季早晚都能用，价格还实惠。专属福利，两瓶125毫升的正装希思黎全能乳液只要699，也就是说一瓶不到350块。这还没完呢，再给大家叠加一个重磅赠品，只要添加咱们专属福利官的微信以后再下单，再送你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支30毫升的中样，这3支加起来容量就堪比一支正装洁面了，也就是说相当于699可以买到2瓶125毫升希思黎全能乳的正装，还送你香奈儿大牌的洁面，只有100单库存，卖完不再补。所以赶紧啊，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699，先长按图片添加品牌福利官，再点链接下单，就可以花699到手2瓶希思黎全能乳液125毫升的正装，还送你3支30毫升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6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1: 鸡汤确实比较容易流行，但流行的东西不一定是鸡汤。
2: 段子手写的是流行段子，但段子手却不是靠段子养成的。
1: 在你看得见看不见的世界里，你只关注二手鸡汤和复制段子，鸡汤手和段子手却都在读书。
3: 金鹰955，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0: 昆虫传，昆虫是如何帮助人类塑造了辉煌的文明。关于昆虫，其实我们知道的太

0: 绍，而这本书正是一部很好的科普书。它的作者戴维·麦克尼尔并不是一位专业的昆虫学家，而是一位游走在科学与文化边缘的专栏作家。他以外部视角写作本书，没有用太多专业术语描述严肃的理论和知识，而是把关注点放在昆虫的那些有趣、有用、有故事的内容上。他认为昆虫不仅帮助人类塑造了过去的辉煌文明，也给人类未来更多的发展空间。我们正是在和昆虫互动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文明轨迹。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认识昆虫的过程其实就是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的过程。
1: 一提起昆虫，很多人就会露出一副非常嫌弃的表情。但是说真的，如果我们身边没有了昆虫，恐怕我们的生活啊还没有到现在这个阶段。这本书《昆虫传》就是要告诉我们，其实不管我们是喜欢还是不喜欢，熟悉还是陌生，我们的这个世界离不开昆虫。就像生物学的泰斗爱德华·威尔逊曾经说过的那样，他说如果人类消亡了，地球将会获得重生，恢复一万年前丰饶的生态平衡。但如果哪天昆虫消亡了，我们的环境则会分崩离析，变得混乱不堪。那么通过这本书，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平日里熟悉又陌生的昆虫啊，在过去这个昆虫到底是如何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没有人统计过昆虫对于人类到底有多少种用途，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人类社会最重要的几个方面，穿衣、饮食、居住，昆虫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比如说穿衣服好了，冬天的时候那我们要穿羽绒服啊，甚至要穿里面有棉花的衣服、化学纤维等等，这些都是用来制作衣服的。不过呢，我们的祖先可没有那么多选择。比如说棉花在宋元时期才传入到中国内地，那么在此之前，人们最常用的制衣材料呢就是兽皮或者是葛麻。葛麻穿起来凉快，但是呢质地粗糙，保暖性差。兽皮可以御寒，但是透气性和美观性又不足，所以多亏了当时这个蚕为我们提供了这种丝，所以呢古人才会有机会穿上既美观又柔软贴身还透气保暖的衣服。而也正是因为蚕这种小昆虫大大的促进了古代中国商品经济以及对外交流的发展。可以说没有昆虫的话，那也就没有所谓的这个桑蚕啊、丝绸。所以昆虫不仅给我们提供了穿衣的材料，还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衣服的颜料。我们今天穿到了很多衣服啊，颜色很丰富，红的、蓝的、黄的、绿的，对吧？要什么色儿就有什么色。所以在古代的时候，人们的衣服往往颜色很单调，因为对应的颜色的这个染料啊是又少又贵。那其中最珍贵的就是紫红色了。在西方啊，紫红色很早就被当作是贵族的颜色，只有最富有的阶层才能够穿得上。而在古代西方，紫红色的染料最主要的来源是一个叫做胭脂虫的昆虫。这种昆虫呢是产于美洲，不仅呢对于当时的西班牙殖民者带来了巨大的财富，而且还影响了人类社会的审美。古代紫红色的衣服啊风靡一时，而如今呢胭脂虫所含的色素也可以制作比如说口红这样的一些上等的原料。而在吃的方面，那昆虫更加是功不可没了，对不对？首先昆虫可以为 80% 的可食用植物授粉。我们吃的绝大多数的瓜果都要先感谢一下昆虫的辛勤劳动。而且呢植物想要生长得好，这个土壤质量也很重要啊。昆虫恰恰是这个翻松土壤的能手啊。比如说一只白蚁蚁群啊，看似是不起眼，但是一年的时间他们就可以给每亩地松土160吨，简直就是古代的自动翻土机。还有昆虫授粉松土的能力啊，实际上大大提升了人类农业的发展水平。可以说没有他们的帮助，其实人类文明的根基也无从谈起。而在居住方面呢虽然昆虫也有不小的用处，可是你能想到吗？昆虫是可以用来做家具的。打个比方，木质家具往往呢都需要上漆，这个漆从哪儿来呢？那生活在东南亚和印度地区的人就知道，有一个这个东西叫做紫蛟界的东西啊，它呢是一个昆虫，专门分泌一种叫做虫漆的树脂，它就是可以用来给家具上漆。上完了虫漆的家具，不仅光泽度很好，而且啊还能够防腐，就是因。

0: 而这个虫漆开始被广泛使用，一直到今天，虫漆还可以当做非常优质的电线绝缘层，分布在我们的楼房当中。所以你会发现，真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几千年过去，吃穿住行、医疗等等，昆虫都产生了深远影响。那他们有没有负面影响呢？你肯定会说，当然有负面影响。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除了你以为的，比如说拿起苍蝇拍啊，驱赶一下苍蝇蚊子之外的这种负面影响，有没有其他的负面影响？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和您读一读这本书《昆虫传》。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晚上9:15。
1: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2: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3: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2: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4: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5: 3、2、1，开始。
6: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7: 哇，这手艺太酷了！
8: 哇，求量产，求量产！
9: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8: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9: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0: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1: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读一本好书，换个方式做低头族，我们读书吧。
1: 昆虫传，昆虫是如何帮助人类塑造了辉煌的文明。
2: 在过去的几千年，昆虫在人类的吃穿住行等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刚刚我们举过的例子，对不对，都是对于人类的正面的影响。那么有没有负面影响呢？答案一定是有的。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古希腊曾经是欧洲的文明中心，但是呢，它的两场灾难之后就开始逐渐衰落，其中一场最惨烈的就是波罗奔尼撒战争，而另一场呢，就是发生在同时期的雅典的一场瘟疫。这一场瘟疫在3年的时间里，让雅典城四分之一的居民死于非命，当然也夺走了雅典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波里克利的生命。那最终呢，雅典败给了斯巴达，改写了欧洲的文明史。而根据科学家们的考证，这场著名瘟疫的传染源很可能就是小小的跳蚤。当然呢，无独有偶，开始于公元542年的查士丁尼瘟疫，在蔓延了200多年的时间里，也是带走了5000多万名生命，这给当时的罗马帝国是致命的一击。而这场瘟疫的罪魁祸首，同样是寄生在老鼠身上的跳蚤。文艺复兴时期，跳蚤又一次带来了严重的鼠疫，引发了欧洲历史上最恐怖的黑死病，它让当时欧洲三分之一的人口失去了生命。所以昆虫间接地摧毁了好几个文明体，但是它对于人类历史的塑造作用也远不如此。比如说，黑死病给欧洲社会带来了动荡，引发了文明和社会经济的大变革，但是从而间接地促进了文艺复兴。可以说昆虫啊，曾经助推过文明，也毁灭过文明。在助推和毁灭之间，人类的发展轨迹就这样被塑造了。那么我们不妨可以把眼光再往前看，我们来看一看未来昆虫对于我们会产生哪些新的影响。这本书告诉我们，昆虫是可以帮助人类解决未来可能会面临的几个严峻问题。首先，最简单最直接的问题，那就是关于食物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地球上的人口越来越多，到2050年，全世界的人口预计会达到91亿。想要养活这么多人，粮食产量需要现在的基础上增加30%，但是耕地的面积是有限的，那我们拿什么来养活越来越多的人？作者呢就提出说，可以把昆虫当作食物，这是一个很不错的解决方式。那为什么？因为人是杂食动物，我们既需要素食，也需要肉食。那目前来看，全球的素食产量的提升潜力是有限的。一方面呢，是因为地球上耕地的面积已经很难扩大。另一方面呢，提高种子的产量，化肥、农药的使用已经是相当普遍。要让全球的农作物产量进一步提升，已经有点困难了。这个素食产量提升有限，那肉食呢？至少从传统的肉食来看，总产量提升也不是那么容易的。目前呢，规模化养殖的技术已经是很先进了，单位肉食产出的消耗已经是很难减少，所以扩大传统肉食的产量势必会压缩素食的产量，反而呢更容易加重粮食危机。那人既然需要摄入肉食，但是传统肉食的产量很难扩大，在这种情况下，作者认为养殖昆虫是一个不错的方式。而且不管从营养还是从效益两个维度来看，昆虫都是一种优质的肉类来源。可能听到这儿，很多朋友会无法理解，也无法接受啊，因为你想象当中的很多昆虫都是面目可憎，甚至是有点恶心的。但其实呢，这主要是来源于审美上。啊，打个比方，作者举了个例子，特别有意思。他说，吃小龙虾，小龙虾长得不是很奇怪吗？可是为什么在很多人眼里，小龙虾就是一种至上的美味美食呢？那如果这样想一想，把昆虫当作食物，好像呢，也就没有那么难以接受了。
1: 说完了吃，那未来昆虫还有什么其他价值吗？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制造着越来越多的垃圾，但我们处理垃圾的手段却很有限。垃圾分类只能解决部分可回收垃圾的问题，而不可回收的垃圾，目前主要的处理手段还是填埋。可填埋垃圾

0: 需要占用大量的土地，确实也不是长久之计，这就需要我们来找到分解垃圾的新思路。作者认为这个新思路就是利用昆虫来分解垃圾。
1: 如何来利用昆虫分解垃圾啊？比如说有一种虫子啊，叫黑水蟒，它特别擅长分解厨余垃圾。那你可以把据说98.9%的这个厨余垃圾都分解掉。据说呢，它在分解垃圾的时候，它的身体温度能够达到60度，这简直就是一个小型的分解炉。而且呢，它不但能够分解垃圾，它的自身还有一种蛋白质，那非常富含蛋白质的一种动物的饲料。所以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那么昆虫或许可以大大的缓解我们面临的垃圾危机。而在医学方面，人类这些年也面临着很大挑战。比如说近些年，不仅各种细菌对于抗生素的耐药性越来越强，而且呢，科学家们还陆续地发现了许多这个抗生素都具有耐药性的超级细菌。这些细菌的存在极大地威胁着人类健康，那光靠抗生素来杀菌的思路已经是不行了。而神奇的是呢，科学家们发现在蝗虫和蟑螂的体内存在着一种特定物质，它能够杀死超级细菌。因为呢，这些昆虫长期的生存在各种细菌布满的恶劣的环境里，所以拥有很强的抗菌能力。那在医学方面，人类未来对抗超级细菌的希望说不定就需要寄托在小小的昆虫方面。昆虫未来的价值啊，不仅体现在能够给我们提供解决方案的一些这个途径，还体现在能够为我们提供找到办法的工具。哎，这怎么说呢？小小的昆虫也可以成为人类智慧的老师，这是不夸张的。虽然任何一只小虫子都没有什么复杂的神经系统，也谈不上什么高级智慧，但是它们作为一个整体，却可以表现出相当高效的行为模式。比如说在20世纪90年代，有一项研究发现啊，蚂蚁们就拥有一套选择最短路径的最优化算法。它们在导航的时候会朝着食物来源的方向留下信息素的痕迹，以此来标明方向。而随着越来越多的蚂蚁选择更短的路径，在最短路径上的信息素就会对不断的强化，而较远路径上的信息素呢，就会逐渐的淡化。原理吧，说起来虽然就简单，但是呢，因为有无数个个体参与其中，每个个体的方案共同构成了解决问题的所有可能性，而且最优解总是能得到最正面的反馈，被不断的强化，最终从所有的这个解决方案当中脱颖而出。这种算法就很好的应对了环境的变化，高效的找到了所有路径当中最短的那一条。因为呢，这种算法来自于蚂蚁，所以呢，就被科学家们称之为叫做蚂蚁算法。在1997年的时候，蚂蚁算法就被应用在发往土星的一个宇宙探测器上，帮助探测器大大的缩短了前往土星的距离。所以说我们甚至可以讲，是生活在地面上的小蚂蚁帮助我们找到了探索宇宙的道路。这种反差说起来难道不神奇吗？当然到今天蚂蚁算法有了更多的应用啊，比如说工程师们开始使用蚂蚁算法解决通信宽带的问题，这也大大减少了网络信号的延时情况。那么在电力系统当中，这种输电线路的分配也得到了优化啊。电力企业呢，可以根据不同的发电点和发电点之间的这个情况来实时的调整输电方式，从而保证电力在运输过程当中的损耗降到最低。所以可以预测啊，随着蚂蚁算法研究和应用的进一步发展，它对于我们生活的影响还将会继续加深。可以说昆虫在过去影响人类的社会，在未来也会对人类的价值产生不可限量的估算。所以解决粮食问题、垃圾处理问题、医学算法优化，我们都可以借助昆虫的力量。那既然我们已经认识到昆虫的价值，那我们人类该怎么样跟昆虫友好地相处下去呢？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下一节继续来和您说一说这本书《昆虫传》，昆虫是如何帮助人类塑造辉煌的文明的。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大家日常护肤是不是都有这样的困扰呢？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干，熬夜容易垮。今天专门给咱们金鹰95电台家人们争取的专属福利，就是专门用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希思黎全能乳液。平时护肤确实很麻烦，一层又一层的，又是精华，又是乳，又是霜。如果你想干脆了撇，那这个希思黎全能乳就是你最好的选择。首先它百搭不挑人，干皮能用，油皮能用，混油皮敏感肌通通都能用。第二，日常护肤再也不用搭配了，什么叠加各

种功效啊，水乳精华啊，没时间一样一样来的，直接一瓶全能乳全都搞定，完全不用你再左一个右一个。更加重点的是，希思黎大品牌，日常通勤护肤，一年四季早晚都能用，价格还实惠，专属福利，两瓶125毫升的正装希思黎全能乳液只要699，也就是说一瓶不到350块。这还没完呢，再给大家叠加一个重磅赠品，只要添加咱们专属福利官的微信以后再下单，再送你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支30毫升的中样，这3支加起来容量就堪比一支正装洁面了，也就是说相当于699可以买到2瓶125毫升希思黎全能乳的正装，还送你香奈儿大牌的洁面，只有100单库存，卖完不再补。所以赶紧啊，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699，先长按图片添加品牌福利官，再点链接下单，就可以花699到手2瓶希思黎全能乳液125毫升的正装，还送你3支30毫升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

0: 秀适合大明星交往，电视剧适合虚拟的人交往，而读书适合古往今来的人交往。
1: 金鹰九五五，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0: 昆虫传，昆虫是如何帮助人类塑造了辉煌的文明。关于昆虫，其实我们知道的太少，而这本书正是一部很好的科普书。它的作者戴维·麦克尼尔并不是一位专业的昆虫学家，而是一位游走在科学与文化边缘的专栏作家。他以外部视角写作本书，没有用太多专业术语描述严肃的理论和知识，而是把关注点放在昆虫的那些有趣、有用、有故事的内容上。他认为昆虫不仅帮助人类塑造了过去的辉煌文明，也给人类未来更多的发展空间。我们正是在和昆虫互动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文明轨迹。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认识昆虫的过程其实就是我们更好的认识自己的过程。
1: 之前我们说了那么多昆虫对于人类历史的影响、未来的价值，不知道你对于昆虫的观念有没有改变哈？如果是有的话，那我们来看一看，我们人类到底该跟昆虫该怎么样来相处，这是一个好问题。所以呢，最后这一个部分，这本书的最后一个部分，就是要来说人类和昆虫的相处。那一提到昆虫的相处，第一个时间就是想起自己拿苍蝇拍到处去拍苍蝇啊，甚至是这个驱赶蚊子啊，对不对？但是这都不是我们这本书要说的主题。这本书的主题啊，是更加宏大的一个相处之道，比如说在生态系统层面来看待昆虫啊，全人类应该以一种怎样的方式对待昆虫。你知道昆虫的种类和数量非常多，有学者做过统计说，地球上昆虫的种类大概会有200万到500万那么多，那总数大概会有1000亿亿只，还不是1000亿哦，是1000亿亿只。那么按照地球人口啊74亿来算的话，平均一个人可以对应14亿只昆虫，可见昆虫的生命力是多么的顽强啊！但是我们也可以清楚地认识到，昆虫的顽强只是相对的。相比之下，人类才是最强势的那一方。对于任何一个特定的种类的昆虫来说，他们在人类面前那总是弱势群体。举个例子，在1875年，当时美国中部地区啊，曾经有过一个巨大的蝗虫群，总数量大约有100亿只啊。它们飞起来的时候，可以形成一团长达上百公里的黑云。这群蝗虫不仅给当

地的农业造成巨大的打击，而且还阻碍了当时这个开发的一些这种其他的城市活动。所以呢，蝗虫的生命力够顽强了，但是就是这么大的一个蝗虫群，因为人类侵占了栖息地和大肆的捕捉，不到30年的时间就基本就是灭绝了。所以你看，人类对于昆虫的影响其实是很大的。如果说铺天盖地的蝗虫的消失对于人类还算是一件好事的话，那像蜜蜂、蝴蝶在内，很多有意义的、有经济价值的昆虫，它们的离去恐怕就要给人类社会带来非常大的灾难了。而且，不管一种昆虫对于人类来说到底是有没有直接的好处啊，任何物种的灭绝，其实对于地球的生物基因库来说，都是一项损失。根据预测，到2050年可能会有10万到30万种昆虫灭绝。如果这个预言成真，那给地球的生态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不可估量的。而更严重的是，我们对付昆虫的一些手段，其实往往还会反过来伤害到自己。你可能听过一本书，书名叫做《寂静的春天》啊，它的诞生的背景就是 DDT 这类强力杀虫剂对于自然生态造成巨大的破坏。虽然呢，作为一种杀虫剂，它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它通过消灭这种携带病原体的昆虫，拯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但是后来 DDT 的副作用开始逐渐的显现，比如说在食物链的青霉素啊这种毒素负极作用下，每年有上百万的人遭到了杀虫剂的毒害，其中很多人因此是不幸丧生。而与此同时呢，昆虫的抗药性也在逐渐的增强，这让人们不得不使用更大剂量的杀虫剂。那这反过来又会加深毒素对于各种动植物以及人类自身的伤害。这种恶性的循环，一方面会破坏一个地区的生态系统，另一个方面也会到头来让人类自己吃了很多苦头。所以你看，过去人类对待昆虫的方式啊，很多时候是既危害了大自然，危害了昆虫，到头来也害了自己。所以我们应该认识到，力量越大，责任越大。人类作为自然界中占据统治地位的一方，面对昆虫应该有最大限度的克制。在对待昆虫的态度方面，作者的意见啊，其实可以用8个字来概括，就是尊重自然，综合治理。在保证人类正常生活不受影响的情况下，给自然界的昆虫尽可能多的生存空间啊，尽可能不去干涉它们的生存，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给它们提供一些保护的作用。不管是人类还是昆虫，在自然面前都是平等的，但是我们身体里的这个原子，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在大自然的生态系统里是不断循环的。所以就像这本书《昆虫传》，你翻开第一页的时候，它上面写道，他说当你经历了焦虑的青春期啊，自我发现的大学时期，朝九晚五的职业生涯，还有欢乐的退休时光之后，你人生的最后一段旅程就会变成昆虫的乐园。啊，说的是什么呢？是我们都知道，比如说古代的人去世之后会有大量的墓葬群，当然呢，在伴随着这个墓葬的过程当中，这里面也会进入到某些昆虫。所以想一想，其实我们人类啊，站在一个更远的一个视角，更系统的来纵观全局的话，人和昆虫的距离真的非常非常的短。昆虫和人类进行了上千万年的互动，他们虽然有的时候真的是面目可憎，但终究呢还是可爱一点的。所以呢，多了解一下昆虫，相信啊你也会得出相同的结论。那如果你对于昆虫也很感兴趣的话，这本书《昆虫传》，那它呢跟你说的就是到底昆虫是如何帮助人类塑造辉煌的文明的。

0: 京时间晚上9: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当你不断地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10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

0: 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1: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雨乐粉，你好吗？前段时间呢，在国内热播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最近也在纽约上映。我原本还想去这个纽约亚洲电影节现场看一看这个片子，结果一看这个票早就已经售罄了。或许是因为主创的团队当天也会来到纽约跟大家在放映之后进行交流，于是很多朋友就都感兴趣。那么今天的歌词单元，不如就来听听其中的这一首片尾曲，汕头南澳岛方言的一个作品，一封侨批。侨也就是海外，那这个批在闽南语、潮汕语一部分的广东方言当中呢，批就是书信的意思。万芳跟伍佰有过一首歌叫做《爱情现实批》，他唱的就是信件。那一封侨批是玩具船长在2016年的一个作品，在2016年发行的一个作品，虽然并不是专门为电影创作，但是它整体的气氛也相当的贴合。

无钱无米无奈何，背个包袱去暹罗，也就是去泰国。然后呢，一江泪水一船人，父母妻儿都在哭。是好是劫全凭命，不知何时回返寒屋。披一封来报欢喜，吩咐家内免烦漏，也就是不用担心了。由于这个方言的一些表达不太一样，所以我就稍微的把它转成普通话之后的意思。而且整首歌一开始呢，在最开头的部分有几句要很仔细的听才能够听清楚的方言的念白。他说的是内容呢，是五列秦娟，二位侄儿君见，光阴如流水，世事际遇无常，与你们握别后，忽已是数月矣。这些语句呢，其实是出自一封真实的侨批，是玩具船长乐队的主唱兼主创李易翰。多年前呢，他曾经在家里面翻出一封旧信件，是他外婆的叔叔当年从马来西亚寄回来的。而这位叔叔呢，也跟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当中的角色一样，常年的离家在海外工作赚钱。李易翰当年读到了这封信的时候，上面说到自己回乡探亲，亲人已经过世见不到了，只能够在黄土墓前拜一拜，有此相思无从寄。那在读到这些内容的时候，李易翰是深受触动，他在2012年就写下了这首歌。歌词里面有一部分也是改编自潮汕当地民间流传的歌谣。

资付港币50元，有利入手，自当多寄来行销。也就是说，我付上港币50元，赚到钱呢，一定会多多的寄回来尽孝。然后下一句是，你们不用为儿子担忧，问贤妻孩子的名字，努力呢要去把大女儿赎回来。田园有你耕种，猪仔有你饲养，等我赚到钱，我会猛猛返来，也就是我会赶紧回来跟你们团圆。刚才这一段呢，就像是一封信的节选，整首歌词都是这般平铺直叙的文字，但是平时之中，由于受限于时空环境，又更让人感觉到薄薄一张信纸的分量。那么《一封桥批》这首歌后来是收录在玩具船长2016年发行的专辑《青春照相馆》。那据说这一张专辑还在2019年被广东省档案馆正式的收藏存档。其实早在2006年的时候，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他们就开始构想要把这个桥批申报世界文献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呢，有一个文献的保护项目叫做世界记忆名录，它就是想要保存一些具有世界意义的珍贵文献遗产。而广东地区早年是有众多海外的游子，都是靠这样的桥批书信跟家人联络。然后经过6年的调查、收集、奔走，这个桥批档案终于是在2013年申遗成功了。之后呢，广东省档案馆还陆续的收集流散在民间的桥批，目前已经收集到了30多万封。那么今天的这个歌词单元，我们说的更多是歌词之外的信息，但是也正是了解到更多这些相关的信息之后，在人们已经不写信的时代，好像又更能够体会到漂洋过海的自短情长，以及那一份年月中的等待，想念中的至亲情意重。

最后呢是祝福来我家，你们要注意保重身体，思乡的游子。最后这个思乡的游子应该是一个署名吧，它不像是某一个具体的名字，而是所有写信回家的海外游子共有的一个署名。歌词研读下单元，本期作品玩具船长一封桥批，这是电影给阿妈的情书的片尾曲，最早收录在2016年玩具船长的专辑青春照相馆。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芬，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碧香街站。
3: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5: 可能是一瞬间。
6: 你的脸不能告诉我的不能，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7: 我没有医生。
8: 李春玲一年5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5: 也可能是一辈子。
9: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10: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11: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送好一线：
12: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5: 可能是轻轻放下。
13: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8: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成公主殿下书。

0: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2: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0: 抬头时刚好在枫林一路上揽进山水洲城。长沙用这些恰好的刚好治愈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早安，关爱他人也关注自己，愿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1: 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2: 来，请。
3: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4: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3: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5: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3: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6: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8: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7: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3: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金鹰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这碧涛石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2: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3: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4: 您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3: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5: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6: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7: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6: 是呀，
7: 妈妈，看小燕子。
6: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7: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6: 对呀。
7: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6: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7: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8: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3: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9: 去医院看病排队花时间，科室像迷宫，检查单看不懂，别慌，湖南人自己的陪诊服务来了。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正式上线，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问诊、排队取药，让你告别就医迷茫。现在微信搜索精英955微信公众号 Radio 955，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跳转到咨询链接，填写信息即可抢先体验陪诊服务。马上开始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吧。
1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九五五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晚上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天心阁站到了。
3: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心心的心，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心，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临时作赋。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从麓山南路的晨读声到马栏山的创意灯火，从灵官渡的千年波光到五一广场的璀璨霓虹，地铁穿梭在星城的脉搏里，串联起青春经纬，带着我们的幸福与快乐奔赴下一程山海。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0: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时间晚上11:15。
1: 唉，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2: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3: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去检查报告。
2: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4: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5: 赶紧收拾书包，
6: 快点写作业呀！
7: 哎呀，快点去睡觉。
6: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7: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8: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4: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8: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6: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7: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9: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2: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9: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0: 父母年纪大了，独自去医院总让人放心不下，一个人在外地打拼，生病了没人陪更是心酸。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做您身边的就医贴心人。我们提供院内全程陪诊，带排号、带取药等暖心服务，用陪伴抚平就医焦虑。现在微信搜索精英95微信公众号 Radio 955，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跳转到咨询链接，一键填表预约，体验优质陪诊，让看病不再孤单，简单又安心。
3: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京时间晚上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银盘路西口
3: 站到了。
4: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铸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银盘路。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5: 金九五，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6: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1: 可能是一瞬间。
7: 你们有困难，告诉我的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8: 我没有医生。
9: 李春玲一年5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1: 也可能是一辈子。
10: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11: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12: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送考一线，
13: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1: 可能是轻轻放下，
14: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9: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成公主殿下书。
1: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5: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6: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6: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7: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18: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19: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2: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18: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5: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18: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0: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

0: 回来了吗？
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时间是个谜，在它的巨浪里，有些歌热潮退却就随风而逝，有些人大浪淘沙还历久弥新。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最近在一些电视节目当中，又看到了林子祥唱起了那一首非常的考验创功、考验肺活量的《数字人生》。一长串的数字呢，需要一口气不换气的唱完。于是呢，人们又再一次的惊叹，林子祥这么大年纪了，还是能够这么的有能量。
2: 3062470003062470705342021394213942。

数字人生，今天从林子祥说起，我们就来说说那些活到老唱到老的歌手们。接下来的这一位呢，我也是想看他的演唱会很久了，不知道以后有没有机会。他就是徐小凤，据说呢，其实一直都有公司不断的想要找他开演唱会，可是徐小凤似乎要求非常的严格，他不想随随便便的接工作，所以呢，最终谈成的并不多。好些年前，他曾经到上海开唱，当时的他是60多岁，依旧是风韵不减当年，举手投足依旧是那个标志性的流苏披肩。然后在记者会上面的新闻可以看到，他一开嗓，声音也是依旧醇厚。那么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顺流逆流》，几乎可以说是很多歌。

0: 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4: 上一节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70年代出道的林子祥，然后60年代出道的许晓峰，接下来这一位呢，甚至比他们更加的资深，他就是50年代出道的潘迪华。单单是说潘迪华这个名字呢，或许年轻的朋友不一定有印象，但是呢，只要到网络上面搜索一下他的照片，应该就会知道他是谁。或多或少，你都会在一些电影、一些客串当中看到过他。即便他已经90岁，大家呢还是一直都昵称他潘姐姐。那么关于他得过什么奖、去过哪里演出等等这一些传奇的经历，我们就都不用多说了，网络上面随便都可以搜索得到。很多的歌手比如说陈奕迅都是奉他为偶像。那有一次呢，我记得记者就问他说，你什么时候退休？可是呢，他这么高龄的年纪，他还是说，我会一直的唱下去。现在我们听到就是潘迪华中英文版本的《玫瑰玫瑰我爱你》。

听到潘迪华《玫瑰玫瑰我爱你》，接下来这一位帽子歌后凤飞飞，虽然她去世的时候呢还不是非常的年长，只有58岁，可是她的确是活到老唱到老的一个典范。2007年的时候，我跟朋友在上海看了一场他的演唱会。一开始我们还有一些担心票房会不会不好，会不会人非常的少。毕竟那是他第一次在内地开场，而且呢，他的歌曲在内地的普及程度没有在台湾地区那么高。结果后来就看到进场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到最后呢，甚至是全场站起来集体高呼"凤飞飞，凤飞飞，凤飞飞"。那是我第一次在现场见识到帽子歌后的这样的一个号召力。今天我们特别选播的这首《划过彩虹》，不算是他非常知名的经典的作品，但是呢，值得留意的就是这首歌的作曲人是童安格，作词人林秋离，80年代中期的一个作品，可见他们出道其实都非常的早。

0: 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那些人那些歌，我们经常都说活到老学到老，那在歌坛上面呢，有一些人则是活到老唱到老。今天我们听到的都是那些可以说是跨越了好几个十年的典范。这一节要听到的这两位呢，我感觉他们之前应该连续十几二十年的时间几乎每年都在开演唱会，而且一年还不止开一场。可是神奇的就是即便他们每年开，可是他们的门票呢永远都卖得很好。首先这一位是蔡琴，我们要听到的是他自己作词的一首12月22日，因为12月22日呢是蔡琴的生日，但这首歌他唱的却不是生日，而像是人生百味的一个凝练的概括，世上的一个你一个我，因为一首旋律温暖了天地。

蔡琴自己作词这首《12月22日》。蔡琴出道的时候才十几岁，可是呢，那个时候很多人听到她的声音都会以为这个人已经30岁了吧？结果呢，这么多年的时间过去，她的音色依旧还是好像所谓的30岁。有些人可能天生就是属于舞台，那蔡琴就是其中的一位。一上台的时候，这种除了完美的音色压了主台，也是因为她的大家风范，甚至她说话的节奏也都把握得非常的好。而除了蔡琴，另外一位也是一直常年都在开演唱会的人，几乎可以说是毫无悬念了。虽然这两年他好像也有了退休的念头，他就是费玉清。我们听到这首《望住一》。

0: 北京时间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3: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很多歌坛常青树的作品，他们的音色呢大都比较的稳，而且很多人年轻的时候就好像就是一副不年轻的嗓音，反倒是那些年轻时候听起来很清亮的那些声音，随着年纪的增长呢，好像就渐渐地淡出人们的视线了。因为一个人的这个声音每隔几年降一些调是身体的生理的一个必然，可是呢，当那些多年之后还在唱的歌手，当岁月的积淀都转化成他们歌声里面的感情，其实是比年轻的时候一味的炫技飙高音更加的打动人。接下来的这一位姜育恒，虽然呢他不算太经常的出现，但这些年其实他也依旧都在

听到张宇恒《再回首》。虽然说活到老唱到老的歌手，尤其是在华语流行歌坛的这个领域不算是特别的多吧，但是一期节目的时间相信也还是涵盖不全。比如说齐豫、齐秦至今也还在演唱，但我们节目里面呢经常会提到他们，今天就也不再重复。当然还有永远都在第一线的刘德华，这些都是不需要我们再特别的举例了。或许有些朋友会觉得跟一些所谓宏大的行业比起来，流行歌坛就只是一个浅显的浮华的地方。或许这个流行行业、娱乐行业永远都不是一个中流砥柱，也许它永远就都只是一个调剂。可是这个行业它也是一个缩小的社会，同样是有奋斗、有煎熬、有温情、有善意。那些能够在这个行业屹立多年不倒的常青树们，必然是有他们的过人之处。所以呢，不管我自己个人是不是喜欢他们，我对他们都会多一份敬意。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到这位永远25岁的校长谭咏麟。谢谢你收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明天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通泰街这到了。
3: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9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去医院看病排队花时间，科室像迷宫，检查单看不懂，别慌，湖南人自己的陪诊服务来了。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正式上线，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问诊、排队取药，让你告别就医迷茫。现在微信搜索精英95微信公众号 Radio 95，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跳转到咨询链接，填写信息即可抢先体验陪诊服务，马上开始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吧。
1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1: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2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罅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水风景站到了。
4: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7: 可能是一瞬间。
8: 我的脸不能，这是我的不能，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9: 我没有医生。
10: 李春玲一年5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7: 也可能是一辈子。
11: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12: 要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13: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宋康一线，
14: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7: 可能是轻轻放下。
15: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10: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7: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6: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7: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6: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8: 来，请。
19: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20: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9: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21: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19: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22: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21: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23: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21: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9: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1: 我是爱哭鬼。

0: 北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
3: 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4: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3: 是呀，
5: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3: 对呀。
4: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

0: 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0: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2: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3: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4: 父母年纪大了，独自去医院总让人放心不下，一个人在外地打拼，生病了没人陪更是心酸。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做您身边的就医贴心人。我们提供院内全程陪诊，带排号、带取药等暖心服务，用陪伴抚平就医焦虑。现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微信公众号 radio 九五五，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跳转到咨询链接，一键填表预约，体验优质陪诊，让看病不再孤单，简单又安心。
5: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

0: 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0: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0: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

0: 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3: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0: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五里台北站到了。
4: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
0: 什么是成熟？可能在不同的维度上大家会有不同的解释，但我认为成熟对于普通人来讲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你是否能够与孤独和解。成人之后，我们有的时候会被孤独感裹挟的，感到独自一个人面对这个孤零零的巨大的世界，就算呼朋唤友也无法真正消除这种寂寞。而可怕的是，就算你的家人或者是其他重要的人陪伴在身旁，你可能也无法抑制这种孤独，那是一种真的孤独。而就算你全心的投入繁忙的工作，那种寂寞伶仃感可能有的时候还会围绕着你。所以不言而喻，对成年人来说，学会孤独是成熟的必要条件。而所谓成熟，就是能够和孤独和解。如果有人已经走到了不但可以面对孤独，而且可以享受孤独的时候，他对于这个世界也就没有什么可担忧的了。他一个人可以好好的生活下去。

从我们出生到这个世界，我们就在与不同的人构建不同的关系，恋人、夫妻、伙伴、友人、亲子等等等等，那些对我们来说是身边无可取代的人。但是有件事情在这么多年的人生里面我小有感悟，是即便同心同德的两个人，不论是什么样的亲密关系，我们也很难说对方真正的属于自己，那是心理上面的，既可以独立又可以依赖。为对方留一点属于他自己的空间，其实也是给自己留了空间。当你不去干涉对方，保持应有的尊重的时候，才是对重要的人的珍视。因为好的关系不意味着是对方要事无巨细地跟你分享他人生里所有的一切，反而让他保留他的空间，保持他的神秘感，你跟他之间的相对独立，相互独立，才能够使得你们之间的关系恒久下去。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如果你的朋友每天都见面，距离太近，你有可能会觉得厌烦，但是当你们保持合适距离的时候，你常常会惦念起他，那会不会是一个更好更健康的关系呢？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凌晨3: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9: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7: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精英。

0: 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1: 你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0: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2: 每种声音都是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里都有一段曾经。
3: 你知道那天我在街上碰到他呀，我们当然还是很友善地停下来聊了几句。我一直很努力地观察他，看着他，注意他，可是我居然察觉不到一点想念我的样子。我觉得他真的无聊极了，为什么掩饰自己的感情呢？为什么死要面子呢？怎么样呢？关心我，想念我，为什么不能表达出来呢？我真的觉得很气。就在这个时候呢，我经过一面玻璃窗，我看到了自己的样子。突然，我觉得很难过，因为我终于明白，原来他真的是不再想念我了。
0: 家人有约，声音城市。
4: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杨佳。欣赏的东西类似，喜欢的物件相同，这样意气相投的人你的生活里一定有。对我们来说它很重要，但人都是会改变的。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习惯、行事作风乃至价值观、看事物的方法都在不知不觉的变化。这种改变称不上是完完全全的改头换面，也说不上是对另一个人的背叛和欺骗。但随着双方的变化，即使彼此的关系不会彻底断绝，那种交情跟交流也会越来越淡薄。在这件事情上，我希望大家都会有一个乐观又悲观的想法，就是没有什么关系能够持续到永远。也正因如此，我们要更加珍惜此刻握在手中的每一段难得的缘分，因为不知道在哪个时间，他们也许就消失了。

无论是离别各自天涯，或者是毕业天各一方，甚至有的时候是生离死别，说一句再会，其实就象征着对眼下这段人生的总结，也是对未来新的邂逅、新的征程的一个展望。因此我一直认为再会跟谢谢含义其实有相同，它是对我们相遇的这段旅程的感激，一路走来谢谢。所以再会不是道别，它更像是一种感谢。当你可以以再会的心态和每段关系每个人深深鞠躬的时候，其实也就是对你们共建的这个关系和这段岁月表达由衷的感谢。我想不是所有的关系都能够以这么好的方式结束的，因为好多人可能是吵架分歧，然后最后了结了一个关系。如果可能的话，人生里最好不要有这样的关系的结果。我们尽可能的让所有的关系在消失和离开之后回头看，依然觉得温暖和安慰，以及很幸运。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有自己的活法，每个人带着不同的身份使命来到这个世界。你没有办法选择你的父母家庭，甚至有的时候你就是没有可依赖的人，本身也没有足够的能力，甚至工作中也未必能够找得到自己的位置。这不是一个很稀少的事情，好多人都在面对这样的状况。在这种时候应该要沮丧或者是放弃吗？不，我反而觉得要保持一个乐观和微笑，因为就算没有能够帮你达成梦想的人，没有那些大家看起来很幸运的机会，也要保持笑容。就算自己还力不从心，就算有些痛苦，就算感到难过，只要还能保持笑容，我相信转机总会出现。某种意义上，笑容真的是最好的护身符。

梦想成为某种人，希望能够做成某件事，这样的目标当然很好，但即便达成了目标，也不意味着我们就达到了终点，不意味着人生就此圆满。因为到达了某个阶段的终点之后，人们就会望向下一个阶段的终点，这样不断朝着新的目标前进，朝着或许永远不能达到的终点前进的过程，就是终身成长、终身精进的人生。我们说为什么要保持终身学习，就是你知道这一生并无止境，毕业不是止境，结婚生子不是止境，退休不是止境，甚至死亡也不是。有些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理想这件事情可能是高风险、高回报的，只参加有十足把握、绝不会输的比赛，选手能力再强也没有办法成长。想要变得更强大，想要做成更难的事情，就要勇于接受哪怕一定会输的挑战。有些事失败了会给身边的人带来困扰，这样的事呢，避免去做。但有些事失败了能够让我们从中汲取经验，那就勇于不断接受这样的挑战。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1: 北京时间凌晨3:45，
2: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3: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4: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5: 没问题，想事儿。
6: 小伙子，谢谢你。
5: 没事儿，应该的。
2: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7: 哎，我不吃了。
4: 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6: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2: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8: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9: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

0: 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1: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0: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2: 我们结婚吧。
0: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3: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生活里你一定也有讨厌的某个人吧，总有些人让你感觉到气场不合，无论做什么事总是不能够达成共识，甚至有的人不被大多数人认可，为人厌弃。即便如此，我想也不要无端地跟这些人划清界限，不要在脑海中去简单评判一个人的好坏，也不要在心中为他人下喜欢或者是讨厌的定论。当你不把人归到黑或者是白的阵营，而把这类人归于黑白之间，这个反而是和人交往的智慧。当你相信有些人在黑白之间的时候，你在不同的事情上就有可能看见白或者是看见黑，它并不那么恒定，而那些角度会让你更加客观地认识一个人。

0: 时间是个谜，在它的巨浪里，有些歌热潮退却就随风而逝，有些人大浪淘沙还历久弥新。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最近在一些电视节目当中，又看到了林子祥唱起了那一首非常的考验创功、考验肺活量的《数字人生》。一长串的数字呢，需要一口气不换气的唱完。于是呢，人们又再一次的惊叹，林子祥这么大年纪了，还是能够这么的有能量。
2: 3062470003062470705342021394212

0: 三九四三一三四二四。
1: 听到林子祥数字人生，今天从林子祥说起，我们就来说说那些活到老唱到老的歌手们。接下来的这一位呢，我也是想看他的演唱会很久了，不知道以后有没有机会。他就是徐小凤。据说呢，其实一直都有公司不断的想要找他开演唱会，可是徐小凤似乎要求非常的严格，他不想随随便便的接工作，所以呢，最终谈成的并不多。好些年前他曾经到上海开唱，当时的他是60多岁，依旧是风韵不减当年，举手投足依旧是那个标志性的流苏披肩。然后在记者会上面的新闻可以看到，他一开嗓声音也是依旧醇厚。那么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顺流逆流》，几乎可以说是很多歌坛老将的心声写照。不经意在这圈中转到这年头，只感到在这圈中经过顺利。

0: 北京时间凌晨4: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妈妈，
7: 等一下，
3: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9: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10: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11: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10: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3: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2: 上一节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70年代出道的林子祥，然后60年代出道的徐小凤，接下来这一位呢，甚至比他们更加的资深，他就是50年代出道的潘迪华。单单是说潘迪华这个名字呢，或许年轻的朋友不一定有印象，但是呢，只要到网络上面搜索

一下他的照片，应该就会知道他是谁。或多或少你都会在一些电影一些客串当中看到过他，即便他已经90岁，大家呢还是一直都昵称他潘姐姐。那么关于他得过什么奖，去过哪里演出等等这一些传奇的经历，我们就都不用多说了，网络上面随便都可以搜索得到。很多的歌手比如说陈奕迅都是奉他为偶像。那有一次呢，我记得记者就问他说，你什么时候退休？可是呢，他这么高龄的年纪，他还是说，我会一直的唱下去。现在我们听到就是潘迪华中英文版本的《玫瑰玫瑰我爱你》。

听到潘迪华《玫瑰玫瑰我爱你》，接下来这一位帽子歌后凤飞飞，虽然她去世的时候呢还不是非常的年长，只有58岁，可是她的确是活到老唱到老的一个典范。2007年的时候，我跟朋友在上海看了一场她的演唱会，一开始我们还有一些担心票房会不会不好，会不会人非常的少，毕竟那是她第一次在内地开场，而且呢，她的歌曲在内地的普及程度没有在台湾地区那么高。结果后来就看到进场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到最后呢，甚至是全场站起来集体高呼"凤飞飞，凤飞飞，凤飞飞"。那是我第一次在现场见识到帽子歌后的这样的一个号召力。今天我们特别选播的这首《画过彩虹》，不算是他。

非常知名的经典的作品，但是呢，值得留意的就是这首歌的作曲人是童安格，作词人林秋离，80年代中期的一个作品，可见他们出道其实都非常的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那些人那些歌，我们经常都说活到老学到老，那在歌坛上面呢，有一些人则是活到老唱到老。今天我

常听到的都是那些可以说是跨越了好几个十年的典范。这一节要听到的这两位呢，我感觉他们之前应该连续十几二十年的时间，几乎每年都在开演唱会，而且一年还不止开一场。可是神奇的就是，即便他们每年开，可是他们的门票呢，永远都卖得很好。首先这一位是蔡琴，我们要听到的是她自己作词的一首《12月22日》，因为12月22日呢是蔡琴的生日，但这首歌她唱的却不是生日，而像是人生百味的一个凝练的概括，世上的一个你，一个我，因为一首旋律温暖了天地。

琴自己作词，这首《12月22日》，他已经出道的时候才十几岁，可是呢，那个时候很多人听到他的声音都会以为这个人已经30岁了吧？结果呢，这么多年的时间过去，他的音色依旧还是好像所谓的30岁。有些人可能天生就是属于舞台，那蔡琴就是其中的一位。一上台的时候，这种除了完美的音色压了主台，也是因为她的大家风范，甚至她说话的节奏也都把握得非常的好。而除了蔡琴

另外一位也是一直常年都在开演唱会的人，几乎可以说是毫无悬念了。虽然这两年他好像也有了退休的念头，他就是费玉清。我们听到这首《望住》。

0: 北京时间凌晨4: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3: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很多歌坛常青树的作品，他们的音色呢大都比较的稳，而且很多人年轻的时候就好像就是一副不年轻的嗓音，反倒是那些年轻时候听起来很清亮的那些声音，随着年纪的增长呢，好像就渐渐地淡出人们的视线了。因为一个人的这个声音每隔几年降一些调是身体的生理的一个必然，可是呢，当那些多年之后还在创的歌手，当岁月的积淀都转化成他们歌声里面的感情，其实是比年轻的时候一味的炫技飙高音更加的打动人。

听到张宇恒《再回首》。虽然说活到老唱到老的歌手，尤其是在华语流行歌坛的这个领域不算是特别的多吧，但是一期节目的时间相信也还是涵盖不全。比如说齐豫、齐秦至今也还在演唱，但我们节目里面呢经常会提到他们，今天就也不再重复。当然还有永远都在第一线的刘德华，这些都是不需要我们再特别的举例了。或许有些朋友会觉得跟一些所谓宏大的行业比起来，流行歌坛就只是一个浅显的浮华的地方。或许这个流行行业、娱乐行业永远都不是一个中流砥柱，也许它永远就都只是一个调剂。可是这个行业它也是一个缩小的社会，同样是有奋斗、有煎熬、有温情、有善意。那些能够在这个行业屹立多年不倒的常青树们，必然是有他们的过人之处。所以呢，不管我自己个人是不是喜欢他们，我对他们都会多一份敬意。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到这位永远25岁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五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八角亭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asketball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七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0: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4: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2: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5: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6: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5: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3: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5: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6: 好，马上就吃。
2: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我们小的时候啊，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3: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1: 可能是一瞬间。
4: 你们有困难告诉我的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5: 我没有医生。
6: 李春玲一年5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1: 也可能是一辈子。
7: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8: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9: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纵好一线，
10: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1: 可能是轻轻放下，
11: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6: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1: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2: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3: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3: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1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1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1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1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1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1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5: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1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5: 来开个会吧。
17: 来做个 PPT 吧。
16: 填张表吧。
15: 拍个短视频吧。
1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2: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3: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2: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4: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5: 3、2、1，开始。
6: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7: 哇，这手艺太酷了！
8: 哇，求量产，求量产！
9: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8: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9: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0: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1: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2: 年纪大了，独自去医院总让人放心不下，一个人在外地打拼，生病了没人陪更是心酸。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做您身边的就医贴心人。我们提供院内全程陪诊，带排号、带取药等暖心服务，用陪伴抚平就医焦虑。现在微信搜索精英95微信公众号 Radio 955，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跳转到咨询链接，一键填表预约，体验优质陪诊，让看病不再孤单，简单又安心。

0: 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这里是湖南，
4: 国里是湖南的。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陈晓明会见我省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
6: 全省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召开，扎实做好常态化帮扶工作，长久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陈晓明讲话，毛伟明主持，毛万春、谢卫江出席。
5: 毛伟明在宁乡调研产业发展和重大项目建设时强调，加快项目建设，强化产业支撑，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6: 我省持续开展存量土地盘活攻坚专项行动，全省每供应三亩地就有一亩是盘活的存量土地。
5: 长沙在全国先进制造业百强城市榜单里名次攀升至第5位。
6: 奔跑的初心，郭征从事国之重器超限件运输，护航巨型党徽平稳抵达。
5: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蒋树银，离岗不离党，银发见初心。
6: 大家好，我是一天。
5: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6: 7月1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长沙会见载誉归来的我省七一勋章获得者中学以及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代表省委向大家表示热烈祝贺和崇高敬意。记者刘继恒报道。
5: 建党105周年之际，我省共有24名个人和集体荣获党中央表彰，其中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钟觉荣获七一勋章，5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5名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14个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受到表彰。沈晓明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重要时刻，大家在北京受到党中央的隆重表彰，这不仅是你们个人的光荣，也是全省21万个基层党组织和430万名共产党员共同的荣光。大家的先进事迹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值得全省广大党员认真学习。沈晓明指出，当前我省正处在高质量发展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希望大家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这次表彰为新起点，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切实当好对党忠诚的标杆、服务大局的先锋、为民造福的典范、崇德向善的楷模，为实现三高四新美好蓝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以先进为榜样，学习先进，争当先进，自觉把榜样力量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推动全省形成崇尚先进、见贤思齐的良好氛围。省领导郭灵济、中南大学党委书记安石、校长李建成参加，出席会见的领导与表彰对象合影留念。

0: 7月2号，全省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在长沙召开，省委书记沈晓明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做好常态化帮扶工作，长久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更好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主持，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省委副书记、岳阳市委书记谢卫江出席。记者刘继恒报道。
1: 沈晓明指出，今年是实施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切实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的工作方法，落细落实常态化帮扶各项重点任务。要坚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保持久久为功的战略定力，厚植为民情怀，紧密结合实际，创造性推进常态化帮扶工作。要科学认定帮扶对象，优化监测方式，提高监测识别的精准性、时效性。要推进帮扶产业提质升级，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落实好到户产业奖补规划，增加家庭经营性收入。要多措并举抓好就业帮扶，深化省内外劳务协作，整合资源，精准开展技能培训。要管好用好帮扶项目资产，健全资产台账，完善分级分类长效管理机制，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要持续巩固三保障和饮水安全保障成果，常态化开展义务教育控辍保学，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抓实农村危房改造、因灾倒损住房恢复重建，加强异地搬迁后续扶持。要强化对欠发达地区的帮扶支持，着力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精准帮扶县域主导产业发展，健全完善对口帮扶机制，持续推动优质教育、医疗资源对口帮扶大湘西等薄弱地区。要加强组织领导，坚持五级书记抓常态化帮扶工作，健全帮扶政策体系，加强部门协同联动，强化作风和能力建设，确保常态化帮扶工作落地见效。毛伟明在主持会议时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扛牢精准扶贫首倡地政治责任，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认识，坚持问题导向，强化整改，紧盯重点关键，强化衔接，抓好统筹协调，强化合力，坐实常态化监测，开展开发式帮扶，完善兜底性保障，确保常态化帮扶开局之年各项工作接续转换，平稳衔接，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市州县市区设分会场，省领导隋忠诚、魏建峰、王道习、刘洪兵、郭灵济、马永生、吴桂英、蒋迪飞、陈静、于洪胜出席。2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在宁乡市调研产业发展和重大项目建设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紧紧锚定三高四新美好蓝图，务实推进项目建设，不断强化产业支撑，持续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记者刘畅报道。
0: 兴邦智能是全球工程机械制造商50强，产品出口俄罗斯、美国、中东等国家地区。企业分期建设省重大产业项目兴邦智能国际制造城，致力打造国内规模最大、种类最齐全、生产自动化和智能化程度最高的高空作业平台生产基地。毛伟明一行走进热火朝天的生产车间和项目建设现场，了解产品研发、市场拓展等情况，勉励企业锚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不断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改进提升生产工艺，拓展产品应用场景，持续开拓国际市场，切实提升产品创新力、品牌力和美誉度，吸引带动上下游企业急剧发展。他要求园区做好用地、用能、用工等要素保障，为企业加快发展、项目顺利推进提供全方位优质服务。海信长沙家电产业园是海信集团在中西部地区投资布局的产能最大。

0: 品类最全的综合生产基地，也是集团商用空调智能制造基地。项目一期去年底正式投产，满产后预计实现年产值100亿元以上。走进智能化生产车间，毛伟明仔细查看生产线和下线产品，希望企业充分发挥龙头引领作用和创新主体作用，进一步加强产品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以优质产品供给加速抢占消费新赛道，更好满足消费新需求。调研中，毛伟明强调，要前瞻谋划新质产业项目，紧扣国家战略需求，立足湖南特色优势，统筹推进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新兴产业提质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培育，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持之以恒抓实招商引资，深入实施乡商回归、校友回乡、乡至兴乡等活动，细化产业招商图谱，着力引进一批含金量、含锌量、含氯量高的项目和企业。要加力提速重大项目建设，严把项目建设安全关、质量关、环保关，完善全周期服务保障机制，全力以赴推动项目早落地、早竣工、早投产、早达效。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近年来，我省构建空天地一体化监测网，持续开展存量土地盘活攻坚专项行动。十四五以来，全省盘活存量土地122.85万亩，现在全省每供应3亩地就有1亩是盘活的存量土地。记者孙霞报道。
2: 省自然资源厅开发利用处处长周启明表示，湖南新增建设用地规模在2021年达到峰值之后连续4年下降，到2025年，全省批准新增建设用地只有12.6万亩，而同期实际供应却是18.3万亩，多出来的6万亩都是从存量土地里而来。
3: “十四五”以来，全省累计盘活存量土地122.85万亩，单位 GDP 建设用地使用面积下降19.93%，PLV 供和闲置土地处置率连续5年居全国前列。
0: 下一步，省自然资源部门将部署全省存量土地盘活攻坚3年行动，结合城市更新，将老旧小区、废旧厂房、闲置院落、司法查封地块等都纳入低效用地再开发范围，一地一策集中攻坚，打造一批在全国有影响力的示范项目。朱启明：
3: 我们将利用无人机蜂巢、卫星遥感这些技术手段，搭建省市县园区一体化的监管平台，把全省存量土地的家底摸清楚、管起来。
2: 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和发展未来产业，是锚定三高四新美好蓝图、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抓手。当前，长沙先进制造业实力持续走强，在全国先进制造业百强城市榜单里名次攀升至全国第5。记者梁瑞报道。
0: 眼下，长沙正加速布局新能源、人形机器人、生物医药等未来赛道，产业发展势头十足。作为国内血糖监测行业领头羊、全球排名第4的龙头企业，三诺生物的产品销往全球187个国家和地区，也是长沙先进制造板块里的标杆企业。三诺生物首席科学家蔡小华：
4: 我们将紧扣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科技创新等要求，依托长沙全球研发中心城市的建设，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共建动态血糖仪、 AI 慢病管理等核心技术，筑强生物传感产业。
2: 未来产业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增量，湖南湘江新区立足三个高地建设引领区的定位，全力搭建起2+4+N 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目前新区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0%，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更是突破55%，已然成为带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湖南湘江新区经济发展局党组成员郭丁文：
5: 湘江新区将认真贯彻三个高地建设引领区的总体定位，推进实施三个高地标志性工程， 依托湘江科学城、玉露山大学科技城双城联动，强化科创策源功能，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1: 穿梭街巷，步履不停，风雨兼程，初心如炬，点点微光汇聚，让基层治理力量在市井烟火中悄然生长。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湖南电台联动北京、上海、江苏、浙江、湖北5省市广播电台，推出融媒体专题报道《奔跑的初心》，新时代，新群体，新担当。
0: 百米长的风力发电机叶片，8.2米高的1276飞机，482吨的 EO 反应器，这些在公路货物运输中被称为超限件。在北京祥龙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大件运输分公司，就有一位从事国之重器超限件运输的技术型基层党支部书记郭征。他带领党支部圆满完成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党徽运输等重大保障任务，曾创下多项公路运输之最。北京台记者陈轩采写。
6: 建党百年的时候，党徽就是我们运输的。
7: 您在这车上吗？
6: 我在下边的护送车上。
8: 走进位于北京昌平的祥龙物流大件运输分公司，展示墙上的一张老照片，又一次让郭征停下了脚步。照片里，夜晚的路面泛着暖光，在前后车辆的护航下，载着巨型党徽的大件运输车正稳稳地向前开去。
7: 当时这个任务完成之后，你有种什么样的感受？
6: 就是如释重负，因为这个党徽呢，它不可复制，不能出现一丝一毫的问题，在整体的运输过程中，不能有一点剐蹭。
8: 时间回到202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的天安门广场上，那枚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的巨型党徽，成为无数国人心中最深刻的红色记忆。而党徽转场运输的全过程，就由郭征和他的同事负责。当时作为生产组织副经理的他，从前期每一段路线的实地踏勘、适配车型的精准筛选，到全流程的调度统筹，一直都扎在一线。
6: 实际运输的时候，我们运行车组10个人左右，有驾驶员，有在车辆两侧的引导人员，有前后的操作手。我当时既是引导员，又是车组的指挥员。
8: 运输党徽最大的难点在于它的宽度达到了7米1，远超现有公路行车的宽度限制。为了完成这项特殊的护航任务，郭征带领团队为党徽量身定制了运输方案，决定选用超大型货物运输专用的轴线车。
6: 比如说他在上东五环的匝道的时候，那个匝道就没有7米宽，正常情况下它是过不去的，那我就需要通过专业的液压平板车，采用升降的方式把这件货从护栏上边跨越过去，得保证设备起升过程中的平稳。
8: 即便方案再周密，设备再专业，现场操作也容不得半分差池。短短200多米长的匝道，从设备平稳起升、缓慢跨越护栏到最终安全通行，整个过程耗时7-8分钟，而这还离不开4名引导员和1名现场指挥的默契配合。
6: 前边牵引车在行驶过程中，后边的操扳手可以通过操纵棒微调车辆的轮胎的角度，也就是细微调整它的转向。它需要前边的驾驶人员和后边的操板人员有一个密切的配合。如果它要配合不好，车往东边去，后边的板车往西边去，那这个车就走岔了。
8: 这些在常人看来难度拉满的运输任务，对郭征和他的团队来说早已驾轻就熟。大湾区玉海电厂项目车货总长108米，1276飞机运输货物高8米2，辽化 EO 反应器运输货物重482吨。从业多年，他们创下了多项公路运输之最，拿下了超限件运输的金字招牌。
6: 我们的本职工作就是运输这种超规格的货物，超长、超宽、超高、超重，在整体这块运输来说，难度不能说没有，但是呢，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如果要说真有什么难点，那我觉得可能是我们承担的那份责任和压力，就是那种重大的政治意义。
8: 坚守岗位20载，郭征不仅见证着大件运输任务的迭代升级，也亲身经历着传统物流行业的数字化变革。
6: 以前传统的运输是调度人员给司机开单子，提示他装点卸点在哪儿。现在呢，全是通过手持终端直观的显示出来。自从我们上了这个数字化系统以后呢，司机就可以通过导航沿着我们在系统里预先设置好的行驶路线进行运输，大大提高了运输的时效和准确率。
8: 除了拥抱数字化转型，郭征还带着团队啃下了不少技术硬骨头。他组织攻关研发的桥式承载梁升降控制系统，一举攻克了火箭舰体公路运输的多项技术难题。可技术在变，设备在变，刻在这支队伍骨子里的担当却从未改变。2023年7月，受台风杜苏芮影响，一场特大暴雨突袭京津冀地区。接到驰援指示后，郭征带领团队火速集结，第一时间将冲锋舟等抢险物资运往一线，与洪水争分夺秒。
6: 当时北京也是下着大雨，我们冒雨装车连夜运输，算是周边驰援涿州最早到达的一支运输队伍。从我们接到任务到我们的车辆出场也就半个小时的时间。
8: 作为大件运输分公司的党支部书记，郭征明白，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靠的不只是技术硬，更是思想上的凝聚力。考虑到一线职工常年奔波在外，集中学习难度大的情况，他把党支部建在流动的运输线上，打造线上加线下、途中加驻地的学习模式，在行驶途中休整间隙随时随地开展微党课。
6: 比如说在生产间歇期不用出车的时候，我们会组织一些主题党日的活动啊，一些理论的学习培训，外地作业休整期间呢，有一些就地学习的活动。
8: 在党员发展上，郭征也有自己的坚持。
6: 这些年呢，我们在发展党员的过程中呢，那一条原则是，关键岗位可以不是党员，但是呢，党员一定得是关键岗位的技术骨干，否则你都不是关键岗位的骨干人员，那你何来带头呢？
8: 在先锋模范的感召下，越来越多优秀职工主动向党组织靠拢。2021年到2025年，分公司共计发展党员7名，后备力量持续充实。回望来时路，郭征说自己入党的初心其实很朴素。
6: 其实当时入党的时候想法很简单，就是想向我的这些前辈师傅看齐。我的师傅呢，一个是全国劳模魏振民，还有一个是首都劳动奖章的获得者谭永强。这些年的工作受他们的影响熏陶也很大，实际上这就是一个传承。我觉得所有的成绩都属于过去，未来呢还需要更加的努力，用心去执行好今后接到的每一次的任务。
1: 记者短评。
8: 从国之重器的平稳护航，到应急抢险的冲锋在前，从技术攻坚的精益求精，到党建引领的凝心聚力，20年来，郭征把党员的初心放在流动的运输线上。他和千千万万奔波在一线的新就业群体党员一道，用专业托举重任，以坚守诠释担当，让党徽的光芒在奔跑的途中始终闪亮。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邵阳县夏花桥镇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镇关工委执行主任蒋树银被授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年过八旬的他，从岗位退休20余载，却始终坚守党务一线，扎根乡土基层，以离岗不离党、退休不褪色的赤诚初心，深耕基层党建，传承红色根脉，助力乡村善治，护航青少年成长，用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与奉献，诠释了新时代党务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来听邵阳县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平、蒋文、吕奇奎的报道。
2: 蒋树银同志1945年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1963年应征入伍，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服役期间荣立个人3等功。1970年退伍后，他长期扎根基层，历任镇武装部长、副镇长、区司法所长等职，兢兢业业履职至2005年退休。退休20年来，他始终坚守老兵本色，践行党员初心，持续服务乡土，奉献群众。先后荣获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湖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湖南省最美老干部等多项荣誉。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蒋树银：
9: 我是一个贫苦农民家里出生的，出生在旧社会，长在新社会。这一次，一个农民的孩子能够 召集人民大会堂聆听市政书记的报告，我白肉股感到非常自豪，我老子不忘初心，所以决心呢进一步的发扬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

0: 是谁，昨天死的。
1: 作为武龙岭烈士陵园的守护者，蒋树银主动投身陵园修建工作。陵园落成后，他组建银发志愿服务队，管护陵园环境，义务为往来群众讲述革命英雄事迹，用心守护红色阵地，传承红色精神。在乡村治理工作中，他充分发挥老同志威望优势，牵头开展基层矛盾调解工作，累计化解邻里家庭各类纠纷50多起，筑牢乡村和谐根基。2020年10月，蒋树银牵头成立吴老隔代教育宣讲团。5年多来，宣讲团深入乡村校园，开展宣讲100多场，受众超1.2万人次，以银发余热浇灌少年成长，用实际行动践行老有所为、奉献不止的初心使命。蒋树银：
0: 我有做了10年的当领了，就是要发挥日谁，只要力所能及，进一步做好党的工作，赋予党的政协工作，特别是振兴乡镇啊，卫生等职，化解矛盾，和缓社会，这些都是我发挥余热的平台，要做好这个工作。
2: 从青丝到白发，从在岗履职到退居二线，60载岁月流转，蒋树银始终坚守初心，尽显共产党员纯粹赤诚。
1: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经省委省政府批准，第二轮第一批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7个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工作已全面完成。截至督察进驻结束，7个督察组共收到群众来电来信举报2655件，受理有效举报1783件，经梳理合并重复举报，累计向被督察地市交办1685件，已办结或阶段办结1111件，其中立案处罚46家，立案侦查3件，约谈25人，问责1人。
2: 记者从湖南省医疗保障局了解到，目前全省范围内已经全面实现住院分娩政策范围内费用个人零自付，真正实现生娃基本不花钱，进一步减轻参保群众生育负担，规范生育医疗服务行为，助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经初步统计，自试点以来，全省已有2.5万多名孕产妇享受到了分娩零自付政策。
1: 湖南资本市场再传捷报，国内消费电子出海领军企业安克创新正式挂牌港交所。7月2号9:35，安克创新港股股价与发行价基本持平，报99.3港元。这也是湖南第5家 A 加 H 两地上市企业。安克创新港股上市后，湖南在港上市公司增到15家。
2: 2026年暑期到来，7月1号起，教育部持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和帮助。各省区市和中央部属高校同步开通热线电话，其中2026年暑期湖南省学生资助热线电话是0731-8489-1502。
1: 来自在线旅游平台的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湖南红色景区门票预订热度同比增长约135%，实景任务、行进式演绎、红色夜游等新场景成为今年最大的亮点。 Z 时代、亲子家庭与银发族三类人群共同构成消费主力，红色旅游逐步从教育课题切换至社交消费频道。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刘斌，主播思远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银盆岭到了。
4: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内，后来渐渐地就喊成了银盆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8: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8: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央企中国铁线花旅江南，配套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108至170平米新规准现房。
1: 谁能帮你打败瞌睡？谁又能帮你赢得活力？好像是下一个节目啊，名字叫做加油早上好。
2: 早安，警察收你的专属早起盛宴，
3: 重挑重油，量大油多，饱腹满足，
4: 宽汤免色，汤多清淡，原味原香，
5: 加白带续，猪油干拌，浓油去酱，
6: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4: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1: 晨早 Morning Call，

首先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的晨早 Morning Call。近日，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布2026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排名升到第12位，中国香港升到第2。商界人士将中国形容为全球最硬核的健身房。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0: 表示，中国将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与各国共享技术创新成果。
1: 今年一至五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主要呈现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较快、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的特点。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截至六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从7月1号起，试点向全国推开。
1: 工信部等八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建设50000张工业 5G 专网。
0: 为适应暑期旅游市场旺盛需求，国铁集团安排开行亲子游、研学游、红色游、康养游等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持续开好金旅时光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大美上饶、伊春号等旅游专列。12306旅游季次票产品增加到了26款，儿童旅客可以购买旅游季次票，家庭出行、亲子旅游更加实惠。
1: 7月1号起，铁路爱宠行服务进一步扩大范围，新增长白山、天津、济南、厦门、深圳等32座办理车站，新增 G7、G44 等92趟动车组列车承接宠物托运业务。
0: 7月1号起，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综合研判，主汛期7到8月，我国南北方都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
1: 国际能源署最新发布的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将达到2300万辆，占全球新车销量近30%。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0: 你说神不神奇啊？嗯，昨天下一天雨，阴一天天
1: 啊，
0: 临了快下班了，出太阳了，
1: 真神奇。
0: 然后今天早上一看，嚯，艳阳高照，蓝天白云呢，
1: 大太阳。我今儿早上出门可叛逆了，我都没拿伞。
0: 我算是知道了，啊，这个太阳啊，它就是个偷懒的
1: 啊。
0: 周一到周四晚上，都让雨来上班
1: 啊。
0: 一到周末了，哎，它出来了。
1: 周末两天会不会还是一个太阳炙烤的状态啊？
0: 那咱也不好说呀。
1: 我过去两个周末，我记得好像周末都大太阳。
0: 不要妄图揣测长沙的天气，你让他听到了，他周末就给你下个雨看。
1: 不好意思，得罪了。
0: 北京时间的7:07，感谢各位准时守候，正在直播当中，每天早上都陪伴你上班的，
1: 加油，早上好，
0: 各位早，我俩就是。
1: 欣赏着好宝，
0: 当然了，也不能忘了支持我们的金主好伙伴，央企中国铁建华语江南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面积段108到170平新规准现房，周末天气又好，不如去看个房呗，
1: 老好了，
2: 这不巧了吗？

0: 昨天咱们讲了欧洲热，那这么一说，这么多从欧洲出来上美加墨比赛去的这些欧洲球员们
1: 啊，
0: 也算是躲过了这波高温哈。
1: 对，对他们来说是算出去避暑。
0: 就在所有欧洲朋友都快绝望的时候，来自中国的救命神器出现了。咱不说了吗？这个夏天欧洲最抢手的进口货是中国空调，
1: 可不吗？
0: 这几天我们。

0: 130%。家乐福 CEO 说，光是6月22号这一天，卖出3万多台空调还有电扇，
1: 一天啊，
0: 哦，销量达到了平时的1000倍啊。而这些抢空调的人啊，最后都排到了中国厂商门口。你看这事儿闹的。
1: 今年入夏以来，美的推出的移动分体式空调在欧洲卖断货了。哎，你说为啥不买本地货呢？
0: 哎，
1: 价格、耗电量，我们先抛开不谈，就说说啊，他们本地的那个传统的空调在欧洲安装有多麻烦吧。首先要申请居委会许可，居委会同意了之后，要预约持证的师傅上门。师傅来了还得在墙上钻洞，那邻居就可能因为你破坏外墙而起诉你。
0: 哎，
1: 啊，一套流程走下来，夏天那早过完了。
0: 所以美的这款不用打孔、不用专业安装、插电就能用的产品，被欧洲消费者称为新的避暑神器。社交媒体上抢购空调的现场那是人山人海啊，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什么不要钱随便发呢。中国网友呢也是参与到了讨论之中。这下真的是买空调的人都排到法国去了呢。
1: 你说欧洲为啥空调普及率这么低？
0: 嗯，
1: 然后中国的空调为啥在欧洲这么火？
0: 嗯，
1: 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会儿好好唠唠这个事儿。
2: 所以晚饭第一口就是快乐的巅峰，加油，早上好，每一种生活都动听。风吹过树叶，发出稀稀疏疏的声响，日子也跟着有了回响。加油，早上好。

0: J Chung. We go on and on and on. Yeah. We don't stop till the break of dawn.
1: 北京时间早上7:15。
2: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3: 傻孩子，怎么会？
4: 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5: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4: 是呀，
6: 妈妈，看小燕子，
4: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6: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4: 对呀。
6: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4: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6: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7: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8: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央企中国铁线花旅江南配套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108至170平米新规准现房。央企中国铁线花旅江南630中级让利，买房抽学而思 X5 学习机，一期轻动抄底10999元每平米起，省府新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9: 开户享好礼，缴存有奖励。
8: 个人养老金选工行，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最高可领656元立减金。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详询工行各网点。
10: 为了让我起床，妈妈煞费苦心。
11: 先起来上个厕所再回去睡啊。先起来吃饭，吃完再睡呗。
12: 家里要来人了，你就睡吧，睡。
11: 赶紧的，都中午11点了。
12: 快起来吃饭了，要等你的。
13: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14: 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掐指一算，明天是四号，是不是？
1: 哎，
0: 明天是不是佛的脚跟
1: 阿根廷？
0: 几点？
1: 早上六点。
0: 哎呀，你大周末的还让人早起，多不好意思。
1: 没事啊，周末你真想看的话，早上起来看完再睡回笼觉嘛。
0: 啊，或者有人就是说直接就不睡了
1: 啊，
0: 直接就等。
1: 那通宵啊，那太熬了
0: 啊，可千万别那样啊。你虽然说球是好看啊，
1: 嗯，
0: 但是呢，你该注重身体还是得注重，
1: 是
0: 啊。你不是说看完球之后这日子就不过了啊？
1: 嗯，
0: 所以大家还是要多多的这个调整一下，安排一下。然后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啊，昨天我们群里可热闹了，
1: 嗯，
0: 怎么回事呢？昨天那中考成绩出来了，
1: 哦，
0: 可以查成绩了，
1: 那挺好。
0: 反正我看到的有不少在群里分享的，那这孩子考的可都好。
1: 哎呀，锣鼓喧天呢。
0: 啊，真不错，真不错，恭喜恭喜啊！可以安安心心、开开心心的过个暑假了。
1: 是。
0: 那既然心情这么好，今天又大星期五的，
1: 嗯，
0: 我们就大概在十点来钟的时候视频直个播，给大家送点小礼物。
1: 呵，这呀。
0: 哎呀，就是找个由头嘛，虽然就是说有没有由头我们星期五都会直播，
1: 挺会给自己找噱头，反正、
0: 反正你给大家准备的一些这个跨境的美妆好物，香奈儿山茶花的洁面呐、啊。

0: 这个兰蔻粉水呀 ，SK two 大红瓶啊，迪奥的这个香水呀、
1: 哎，
0: 虽然都是小样吧，但是也是我们的一份心意啊。
1: 是，
0: 四个东西不能挑，随机送，哎、就是抽着哪个是哪个，有开盲盒的惊喜，那不是更好吗？更有意思吗？啊，反正小小的一个，你出差呀、旅游啊，你看这不马上暑假带孩子出去玩，带一个也方便。
1: 是。
0: 那个到时候我们在群里直接发直播链接，想进群很简单啊，金鹰955电台回复关键词金属的金字，或者是朋友圈三个字，扫码添加金铃佳琪的微信，我们拉你进群。
2: 正经八八没事儿，哈哈，让我们展开说说。
0: 有人说了，今日佳琪，你们昨天不就聊了吗？那个美的空调在欧洲多么的那个横空出世
1: 啊！
0: 哎，我们是大概说了一下它是如何卡这个欧洲各个国家不同关于空调
1: 卡标准
0: bug 的哈、但是呢，没说具体它火到啥程度，好好给你讲一讲。就中国空调现在在欧洲有多火呢？奥地利有一位博主小哥，为了这台中国空调连发14条动态。因为发太频了，他底下都有粉丝说取关你了，怎么老说抢空调的事儿？然后他说你取吧，你爱取怎么爱怎么取怎么取。然后他为了买这台空调折腾了整整2天，部署了3个 AI 助手，全天盯周边那个家用电器店的库存，
1: 得抢啊，
0: 终于抢到了所在地区的最后一台，完了驱车200公里才把这台空调接了回家。
1: 好家伙，
0: 你说咱什么时候为了一台空调这么拼过吧，你就说。
1: 在欧洲啊，一台普通的便携式空调硬生生给炒成了硬通货了。这台原价800欧元的美的空调，因为需求激增，价格先是涨到了1000欧，再次涨到了1500欧啊，这翻了一倍。等各大零售商彻底卖断货以后，标价飙升到了1999欧元，啊，店里边一律缺货，唯一的希望就是找黄牛，连买空调得找黄牛。甚至啊，有人专门开发了一款 APP， 实时追踪每一台美的空调的位置，还提供了付费补货提醒。有的人呢，干脆做起了租赁生意，一台空调租一天，120欧啊！
0: 租一天半的钱，在咱们国内都可以买一条空调了。
1: 租9天回本。
0: 那抢不到空调的人怎么办呢？就只能各显神通啦。一位英国网友把中国名爵电动车停在家门口
1: 啊，
0: 用一根100毫米的软管把车载空调一路接进了家的卧室，
1: 好嘛，
0: 成功把室温降到了22度
1: 啊！
0: 你这么想啊，电车是不是插电
1: 啊
0: 用的，啊，得充电的，那车里的空调呢，是不是空调能制冷？
1: 是。
0: 那4舍5入是不是等于我插电用上了空调？
1: 也没毛病
0: 啊！你别说，小脑瓜子还挺灵泛。
1: 有人好奇，说为什么欧洲本土家电企业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呢？有一条高赞评论这么说的，说以前用不上，现在来不及，因为夏季的气温啊常年在25度到30度，而冬季他们会冷到零下去，所以在过去呢，欧洲人几乎没有把空调当成过生活必需品，所以欧洲住宅啊它更讲究保温而不是制冷，这医院、学校、博物馆也很少装空调，不少国家呀甚至把不吹空调当做一种环保的生活方式。
0: 如果你对25到30度没啥概念，就是前面星期一星期二那个时候就有点小雨啊，就那个时候就25、差不多就是25到30度以内，
1: 你上黑龙江去你就懂了，
0: 吹个风扇差不多了，
1: 对，
0: 很少要吹空调的。然后呢，有市政府还在官网发文劝市民不要用空调啊，说最好的空调是一棵树。
1: 哎呦我天！
0: 建议市民种树，用风扇降温。但是现实比口号来得更快，气温屡创新高，影响的早就已经不只是体感了。学校停课，列车停运，文化活动取消，高温开始直接打乱整个社会的运转。
1: 在英国呀，暑热当头，不少人躲进停在路边的车里开空调降温。但是他却有可能收到最高110英镑的罚单，就大概和人民币1070块。
0: 为啥罚这么狠？
1: 因为英国的公路法规禁止车辆长时间原地怠速，以减少尾气的排放啊。
0: 好，不过呢， 中国空调出现了，不光有因地制宜设计的美的分体式移动空调，今年以来海尔、格力、TCL、海信等等

0: 中国品牌在欧洲市场同样是迎来了明显增长。巴黎第十七区给公立学校采购的是海尔空调。格力也说，今年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市场销售额同比增长40%以上。TCL 也说，自家的空调产品在欧洲部分国家已经出现断货了。
1: 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啊，2026年上半年，中国对欧盟空调出口额达到37.6亿美元，同比增长43.2%，创同期历史新高。细分品类当中，免安装移动空调出口同比增幅超过了70%，也是增长最快的一个细分赛道。
0: 热浪底下，欧洲关于空调的争论还没有停止，有人还在呼吁大家为了环保忍一忍，拒绝空调啊，让我们一起拯救地球 ，We are the world。但是，一大部分被热到不行的欧洲网友已经听不进去这些话了。你这话是风凉话，但是听了也不凉快呀。
1: 嗯。
0: 当极端高温成为眼下的现实问题，那套假大空的规则和观念已经开始失效了。中国空调在欧洲卖爆，我觉得并不只因为它合规、它容易安装、它省电。
1: 嗯，
0: 它只是比很多欧洲人更早意识到，40度的夏天，舒服过日子才是最重要的。
1: 可不。
2: 努力早起的意义在于，当收获来临时，我们觉得一切都值得。加油，早上好。

0: 有，算上今天还有6天时间吧。
1: 啊，
0: 还6天时间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在长沙地铁里头出现，特别是假期的声音。
1: 哎
0: 一直持续到7月8号 啊,
1: 啊，
0: 每天早上的6点半到9点，只要你搭乘长沙地铁，都可以听到元气满满的早安问候。
1: 嗯，
0: 啊，这是由长沙市文明办指导，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主办，联合湖南天文地铁传媒、长沙广电数字移动传媒，携手精英95.5电台共同打造的“文明星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啊，一直持续到7月8号啊，只要你坐地铁，在这个早高峰时段，就可以听到这个早安语音播报服务，持续21天，用充满温度和力量的声音，为每一位奔赴征程的通勤人点亮晨间活力。
1: 嗯，
0: 如果你还想把握住最后的这个5-6天时间，也加入这场城市早安祝福传递，嗯，也想把自己想说的话啊，变成语音，在这个长沙地铁站里头啊，让更多的朋友听到哈，你直接回复关键词早安，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获取征集链接，把你想说的话编辑成文字，哎，然后呢到时候我们就负责把你的文字变成声音，
1: 哎，
0: 没准你在坐地铁的时候就能听到自己写的内容了。

0: 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630中型让利买房抽学而思 X5 学习机，一期轻动抄底10999元每平米起，沈府新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5: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开户缴存最高领656元立减金的工行个人养老金特约播出。
6: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韩熙梦、宋元明记册、瑞路图。
7: 古时候，人们认为鹿能够给人们带来幸福和长寿，所以小鹿也成为了画家们争相描绘的对象。我便是一幅来自于明代的宋元明记册瑞鹿图，是当时有名的绣工韩熙梦在白色的林地上一针一针绣出来的。一只梅花鹿
8: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2: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630中型让利买房抽学而思 X5 学习机，一期轻动抄底10999元每平米起，沈府新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0: 长沙城里到处跑，起床就听，
1: 加油，早上好。
2: 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要不说我们听众家人认识的朋友多呢、不光是来自五湖四海、还来自全球各地。
1: 是
0: 啊，花孔龙说，我在德国留学的朋友告诉我是真的热，火热火热，他也没抢到空调、大西瓜也买不起，每天晚上只能抱着瓶装水勉强睡觉。
1: 哎呀，好心酸啊，
0: 抱着瓶装水睡觉这个事情就只有我

0: 学宿舍里，晚上冷
1: 啊，
0: 拿那个矿泉水瓶装热
1: 水、啊、
0: 然后包毛巾，就是矿泉水瓶外面再包个毛巾，
1: 啊、这土法热水袋呗。
0: 对。壁虎漫步说：“我怎么觉得听你们这么一说，欧洲不是缺空调，是缺老旧小区改造，好多那种都是什么建筑嘛，楼都是多少多少年的嘛，
1: 啊，
0: 然后呢，又大部分的这个建筑都没有预留空调孔，所以就不能装那个传统的空调嘛。
1: 是，
0: 好像这么说也是，需要老旧改造。”
2: 呆呆说：“那我现在空调。”晚上打到20度盖被睡觉，这种生活方式应该会让欧洲人无法接受吧？
1: 啊，
0: 你说呢？
1: 你太铺张了。
0: 你讲呢
2: ？JC 路说，要不欧洲朋友们来中国度假吧？这边的酒店、商场、咖啡店都有空调，地铁站都有空调呢。地铁站还有早安地铁呢。
1: 哎。
2: 卡伦斯这句说得好，别说历史遗迹施工有困难，我们的故宫里可是都有空调的。
1: 太损了，
0: 哎，别给我犟，
1: 娘娘们当年没吹着的，后人们帮他们吹了。
2: 然后小赫赫说，我也只吃蛋白，这个时候要感谢家里的狗子替我消灭蛋黄，并且他很乐意。 然后这个比巴宝说了，刚启动车就听到生日快乐，那祝今天过生日的这位朋友也祝自己生日快乐。那我们再给你唱一遍，唱就算了，不影响你心情了。Roy 哥说他也喜欢吃糖心蛋，但是糖心蛋最好是买那种无菌蛋来做糖心蛋啊。
1: 是
2: 啊，比较就是说稳妥一点。
1: 但是无菌蛋它那个蛋黄啊，我一般感觉还更嫩点，我不知道是不是我错觉。
2: 而
1: 食堂之前有卖过，我买过还挺好。
2: 哦，那对，估计就是你知道它是无菌蛋，所以你就不会想煮那么长时间。
1: 太贵呀、啊，太贵呀、啊，
0: 怕煮毁了。
1: 它比平时我家楼下超市买的鸡蛋贵不止一倍，好像。
0: 要不怎么说它无菌呢？
3: 这是真的吗？
2: 真得小心，如果你就是用的不是那种无菌蛋的鸡蛋，然后去煮那种糖心蛋啊，或者是那种什么温泉蛋啊，那个蛋黄都没凝固的、
1: 嗯、
2: 一不小心吃了就容易拉肚子。就是你普通的鸡蛋你最好还是就让它那个蛋黄完全凝固会比较保险一点啊、嗯、说起拉肚子啊，最近我看到了一个热搜，拉肚子一定要吃的这个家中常备药是什么？蒙脱石散。
1: 嗯，
2: 然后这个热搜上面写的是，今天才知道蒙脱石散止泻的原理就是勾芡。
1: 对，就是拿水泥给你封起来
2: 啊。这个话题登上了热搜，其实这么说也没错，因为蒙脱石散它遇水会结团啊，就能有效止泻。
1: 我昨天看到一个真实的帖子，就是有一个牙医，然后他的患者就是在微信上跟他沟通，就问了好多次，问了一上午，就说医生，我那个牙呀有漏洞，按理说你不是把那个洞给我堵上就行吗？为什么又要根管治疗什么的，又这个那个的哈？医生最后实在受不了了，就告诉他，我这么给你举例子吧，你要是拉肚子的话，光给你封起来是没有用的。
2: 就是你得有个地儿啊，把不该属于身体里的，
1: 他得把里边问题给你解决喽，
2: 就给清除出去。
1: 哎妈，你就说给做医生也不容易。
2: 说回来这个蒙脱石散啊，就每次被你扯出去之后，我把它扯回来的时候我真的很累，你说如同一匹脱缰的野马，你说我不管我要跑，咕哒咔咕哒咔咕哒咔咕哒咔，越跑越远。
1: 多好啊，你说每天我要是不在你旁边你得少多少乐子。
2: 不管了，就问大家吧，蒙脱石散就是天然蒙脱石这种石头的粉末，这是真的吗？
1: 还有蒙脱石呢？
2: 那不然它怎么叫蒙脱石散呢？
1: 我不知道啊。那奥美拉座是不是也有个叫奥美拉的？
2: 不不不不，你那是属于抬杠了。就是真的是有一种石头叫蒙脱石，这个是真的。就是我现在这个设定是已经放在这儿了，但是我一会儿给大家解释蒙脱石是个啥东西。真的一种石头叫蒙脱石，就如同什么雨花石啊。
1: 啊
2: 啊，

0: 这个什么什么花岗岩呐、玉石啊一样的那种石头一样，它是真的自然界当中有一种石头，它就叫蒙脱石。那么蒙脱石散就是这个蒙脱石石头的粉末，然后咱拿来吃，拿来吃去，这是真的吗？
1: 我觉着不能吧。
0: 嗯，如果你
1: 他就是再勾芡啥的也不至于吧，就直接搞这石头磨成粉就整了。
0: 反正如果你觉得是真的你就回复选项 A， 如果你觉得是假的你就回复选项 B 啊，直接把你认为正确的那个答案发送到金鹰九五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今天就给好好科普一下。哎，来吧，
1: 我选 B， 反正我觉得不能。
0: 你选 B
1: 那哪儿整石头完给你磨成粉，
0: 直接吃石头粉末有点太糙了，是不是？
1: 给你堵住。我选 B，
0: 你选 B 啊，
1: 我也是，
0: 你选 B， 行吧，大家把你认为那个你们自己判断，觉得是哪个是哪个啊？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了，加油，早上好。

0: 夏天我最喜欢用的精华之一，但今天真是直接一推就推荐到我梳妆台桌子上了，正好我梳妆台桌子上那一瓶就只剩一个底儿了
1: 啊！
0: 啊，我也打算就是趁着这，哎，只有100单名额，反正我要占掉一单。说的就是第三代兰蔻小黑瓶基底精华液，小黑瓶的精华，我是从大学时候开始用起，用到现在，哇。用了小20年了呢，
1: 上大学有那么多年了。
0: 哎，不讲不讲，
1: 他毕业几年吗？
0: 不讲不讲。然后呢，这次跟大家分享的是第三代新包装的了啊，已经是最新的这个包装这款的升级了的第三代的兰蔻小黑瓶的基底精华液，100毫升的正装，100毫升的正装，注意是大瓶啊，699，两瓶，
1: 哎，
0: 100毫升。就是到手200毫升，
1: 嗯，
0: 这玩意儿你到网上去买，啊，这个50的、100的，那没个1000多块钱下不来。
1: 哪个吧？
0: 你我就说100的，没100的，估计1000多还包不住。
1: 嗯，
0: 反正呢就是699两瓶，100毫升的第三代兰蔻小黑瓶，然后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再送你3支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30毫升，一共90毫升。你就光这个洗面奶，你自己就是，如果你要花钱买的话，你也要个，不说不是保守一点讲吧，200块钱总要吧？
1: 啊，不值得。
0: 我就说200吧，这是直接送。你说我商城霸不霸气？
1: 没毛病。
0: 关键词是精华啊，直接把精华两个字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长按图片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啊，然后呢你再去下单，699可以到手2瓶第三代兰蔻小黑瓶的精华，100毫升的啊，2瓶，然后你添加了福利官，再送给你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3个，30毫升的啊，反正这是夏天油皮强推精华，我觉得特别好。我觉得这种天气，如果你涂别的精华，你觉得有点腻，有点糊，啊，觉得有点就是脸上被堵住了，那你就赶紧用小黑瓶吧。春夏使用，清爽通透，完全不闷痘不黏腻啊，特别喜欢。然后如果是敏感肌也可以用，完全不用担心，不刺激啊。然后它会有一种让人很安心的那种酸酸的味道，一闻呢我就觉得，啊，对了，就是它。关键词就是精华啊。699到手2瓶100毫升的第三代兰蔻小黑瓶基底精华，还送你3支30毫升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
1: 嗯，
0: 一定要记得添加品牌福利官，这洁面才送，不添加就没得送啊！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630中级让利买房抽学而思 X5 学习机，一期轻动抄底10999元每平米起，沈府新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5: 开户享好礼，缴存有奖励，
4: 个人养老金选工行，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最高可领656元立减金，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详询工行各网点。
6: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7: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8: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9: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 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万城坡。
7: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7: 可能是一瞬间。
10: 你们有困难，告诉我的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11: 我没有医生。
12: 李春玲一年五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7: 也可能是一辈子。
13: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14: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15: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宋濠一线，
16: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7: 可能是轻轻放下，
17: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12: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7: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8: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9: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4: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7: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0: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7: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21: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22: 来，遮住左眼，这个
23: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22: 上一排呢，这个
23: 还是不清楚。
22: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23: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8: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4: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24: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7: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